0: 安娜，好恶心哎！
1: 飞华峰，我待会出现。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么进入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迎来制度性的全面落地，中央。

0: 我是主播于飞，
1: 我是观察员曹丽。
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那么进入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迎来制度性的全面落地。中央

0: 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没有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不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1: 这次中央网信办推进短视频内容标注，不是简单的贴标签，而是构建全流程监管体系，解决了标什么怎么标全量。

0: 经游乐设施等和大家生活密切相关的设备，但是呢，针对检验质量的监督抽查的程序和内容一直没有相关的标准。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为此组建工作组，并联合四川、上海、山东、江苏等20个省区市共同编制指南，过程中将充分吸纳北京市多年来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监督抽查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各地检验监管实践，广泛征求意见后按程序报批发布。
0: 再来关注啊，最近这个微信内测开放访客记录的消息受到网友广泛关注。据了解呢，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实时查看微信状态当中他人访问的痕迹，已经发布状态的用户呢将显示头像，没有发布状态但是浏览过的用户则显示为人数。
1: 那么消息一出呢，网友反应挺强烈的，很多人呢表示不欢迎，希望能给别人啊保留一点隐私。那么对此，腾讯公关总监张军回应说，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这两项功能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这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了。
2: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抗拒这件事呢？我觉得说白了就是说不想增加这种社交的负累。那很多人使用社交媒体呢，不过就是随手浏览一下，即便是偶尔点进好友的主页呢，也不过就是出于这个好奇看一眼。那这种浅社交呢，如果被平台郑重其事的记录下来并且反馈给用户，无疑会给大家这种生活平添很多的烦恼。
1: 对，
2: 你比如说我一看谁谁谁看了我了，怎么他为什么看我呀，我有什么信息让他看了呀，这心里就会想这些事儿。
1: 我觉得两个您还说吗？
2: 我觉得这种社交媒体呢，你可以继续来优化你的这些功能，但是不论什么时候呢，都要保持一定的这种个人的空间，允许一些轻量级的社交的存在。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前不久呢，一顶巴掌造型的只手遮天帽在社交平台走红，把它戴在头上，就像有一个人啊伸手替你挡住了太阳。乍一看呢，莫名其妙且有点好笑，但是呢，不少人多看几眼就忍不住去搜同款了。
2: 对，同时让人没想到的是义乌的速度，只手遮天帽上午还在全网刷屏，义乌商家下午就完成了打样量产，顺手还开发出了双手遮天帽和兰花指遮阳帽等升级版本，当天发货直奔海外，义乌请量产吧，也顺势登上了热搜。
1: 对，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义乌造不出来的。
2: 是的，
1: 最近几年呢，义乌俨然成为了网友们的许愿池，从年初那批缝歪了嘴却意外戳中了打工人心窝的哭哭马，到剥葡萄机啊，还有这个韭菜盒子模具，餐椅秒变楼梯，这些看起来有些离谱的生活脑洞，再到世界杯、奥运会以及各类网络热梗，那义乌呢总能对这些热点啊快速响应，让网友的许愿在最短时间内听到回响。
2: 对，所以久而久之，压力给到义乌，义乌请量产，渐渐从一个玩笑变成了一种期待，一种信任。网友的喊话本质是在喊，诶，我看到的想到的那些有创意的东西，诶，咱能不能真的做出来呢？能不能快点做出来？能不能做得逼真又好看呢？义乌几乎每一次给出的回答都是能。
1: 嗯，仔细看看这些年大家喊义乌请量产的东西，其实呢都不是什么非买不可的必需品，大都是带着一种幽默和随意气质的小产品。以前这些东西呢，要么没人做，要么质量不过关，要么根本买不到。如今呢，义乌把它们变成了几十块钱就能买得到，下单即发货，质量尚可的生活小物。那换句话说啊，义乌在生产一种很稀缺的资源，将人们随口抛出的一句话，一个

0: 网络热梗变成可触可感的实物，把大家的共鸣和笑点转化为可以拿在手中的社交货币。
1: 对，因为现在我们节目也总说嘛，是情绪经济嘛，对吧？所以大家越来越愿意为这个情绪啊，或者一些趣味买单的时代，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消费力。而如果这套系统一旦跑通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哎，许什么愿就来什么，愿意许愿的人越来越多，越多的人许这个愿呀，这义乌啊就越懂得人们想要什么，而且这种懂得无需依赖所谓太严谨的市场调研，仅凭社交媒体上的情绪热度就能够精准的捕捉。一个播放量过亿的视频，一片玩梗不断的评论区就足够了。
2: 这个义乌啊是个神奇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展示中国制造能力的所在。它的存在呢，可以说把人们头脑中的想到实实在在的握在手里这样一个空间给压缩了。我想这种热点需求的及时转化制造，和把想象力变为现实的这种能力，正是大家把义乌变成许愿池的底气所在。
0: 没错。那再来看看科技方面的底气啊。5月11号我国天舟10号成功发射，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本次任务重点开展的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那这也是世界首次开展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将建立起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的技术体系。
1: 那么什么是人工胚胎呢？简单来说，就是用干细胞构建的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不具有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
0: 是的，那为什么说啊要这次把这个人工胚胎送入太空当中呢？简单来说，就是为了研究重力是否会影响早期胚胎发育。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呢，大概相当于人类受精之后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在早期发育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在短短的几天内啊，这个所有的器官的前体形成了，人类的体轴，也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啊，也是在这个时间段来确定的。因此呢，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异常，都会对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
1: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未来很可能在空间定居或者长期的驻留，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人类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生命，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已经适应了我们是有重力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但是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会不会有影响呢？人类该怎么避免重力的影响呢？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真正的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0: 那人工胚胎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之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天呢预先设计好的自动化系统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待实验周期完成之后呢，样本将在在轨动存，并且呢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再进行分析。
2: 那这项研究呢，它远不只是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和挑战，另外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够反推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1: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宇树科技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官方定价390万起。那么根据宇树的官方介绍， GD01 载人后整机重量约500千克，采用高强度合金材料以及精密的伺服驱动系统，兼具坚固和灵活，它可以像人形机器人一样直立行走，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以坐在内部的操控椅上。
0: 那实测视频显示啊， GD01 呢一拳就能将砖墙给锤倒。除了直立行走之外呢， GD01 还支持变形，机器人往后下压就可变身为4足状态，预计未来呢能够在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私人高端出行等领域落地应用。
1: 前段时间才看到跑得那么快的机器人，
0: 哎，
1: 现在又看见
0: 这么有劲儿的机器人
1: 高达阿凡达来了哈，不知道后续还有什么惊喜等着我们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世界田联官方正式将王文杰在2026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的成绩标注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国家纪录。这位清华学子成为男子1万米与半程马拉松2项全国纪录的双料纪录保持者。
1: 王文杰在4月12号的北京半程马拉松。

0: 赛事上以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冲线夺冠，将此前由于水庆保持的原全国纪录大幅提升31秒，刷新了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的历史最好成绩。赛事结束后，经过严格的兴奋剂检测，他的成绩有效性得到了确认，最终通过世界田联的审核，正式载入世界田联官方数据库。
1: 去年5月31号，王文杰在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兼第15回 NGC 田径赛当中，以27分48秒68的成绩跑完男子1万米赛程，打破了尘封18年的全国纪录，更成为中国首位突破男子万米2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随后也顺利通过世界田联认证。
0: 是的，出生于2004年的王文杰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同时效力于北京队，师从名帅曹振水。目前呢，王文杰已经转向全马专项训练，这位22岁的少年将在赛道上追逐更高的目标。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

气湿度为 5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KS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6: 米夏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中国有句老话哈，叫富贵莫过帝王家。
6: 是，这经常就是说的是帝王家里的这种奢华的场面，奢华的生活。
5: 嗯，很多朋友就在想哈，宫廷饮食是什么样的，皇上每天都吃什么，
6: 总觉得特别的神秘，
5: 总有一层神秘的面纱。
6: 对，咱们今天就想给他揭一揭。
5: 哎，我们就请杨元博士给大家揭一揭这层神秘的面纱哈。
6: 对，
5: 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个宫廷饮食皇上吃什么，是不是有秘方的呀？
6: 这个宫廷饮食是完全没有秘方的，因为什么呢？都有档案记录在册，这些东西，皇帝的起居住，从早晚，几餐，到他穿什么衣服，他什么时候吃的饭，他在哪儿吃的饭，谁做的，都是要有详细记录的。
5: 哦，那就想问问宫廷中谁负责天天看着皇上，就跟架一摄像头似的。
6: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感觉，皇帝干什么都有。都有摄像头，
5: 就是皇帝干嘛身边都有一人，
6: 对，
5: 或者不止一个人，
6: 不止一个人轮班的给他记。
5: 哦，
6: 拿着小本在那儿记。
5: 皇上生活也挺不自在的哈。
6: 那没办法，
5: 没有这个私密的感觉。
6: 他作为一国之主，他不能有私密的感觉。
5: 哦，
6: 因为他所有的一言一行一吃一喝都要给他的子子孙孙留下这个执政的这个经验。
5: 哦，
6: 还有生活的经验。
5: 嗯，所以说哈，历代皇帝都是这么过来的。
6: 对，而且宫廷饮食另一个方面为什么没有秘方呢？宫廷饮食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好吃，而是安全。皇帝的安全最重要，是吧？所以菜牌子一定是固定的，很少创新。特别是你比如说一个厨子，没按菜牌子做，他创新了，是有可能做好了，皇上吃着不错，
5: 高兴了，
6: 有赏。但是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说他做的觉得做得好就是真的好了，那是以皇帝的口味来决定的。
5: 对，
6: 而且很大程度上他应该是挨打挨罚。
5: 皇帝今儿吃得高兴，明天不舒服了
6: 啊。对，
5: 这找谁去？
6: 那可不就找他吗？
5: 哦，
6: 而且你看我这儿带了一份这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个档案记录，善集档，就是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5月10号的早餐档案。
5: 嗯，
6: 你看这个里头记得非常详细啊。
5: 中国的清宫皇帝乾隆，
6: 啊，
5: 他在吃什么样的早餐？
6: 对，有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一个，这个燕窝、火熏鸭丝一个，厨师是常二。
5: 哦，就是谁做的要记录在案。
6: 对，谁做的要记录在案。
5: 嗯，
6: 清汤希尔站一个，厨师荣贵做；碾丝锅烧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肥鸡火熏白菜一个，厨师常二做；三鲜丸子一个，厨师常二做；鹿筋泡肉一个，厨师常二做；清蒸鸡子儿、烀猪肉、科尔沁碾肉一个；上传这个炊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这就是正菜，我就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个最简单的部分念给大家，因为咱们太多了，说的有点可能大家就听腻了。
5: 这期节目完了，这乾隆早餐的菜谱还没念完呢。
6: 啊，这是很可能的。
5: 哦，
6: 因为这仅仅是一部分正菜。
5: 嗯，
6: 这些正菜谁去采买，谁去配菜，谁切菜，都有档案记录。
5: 哦，
6: 而且他这是正菜，后头还有点心呢。
5: 乾隆怎么早餐就吃这么荤呢？
6: 是是是，
5: 这么腻啊。合着这是主菜是吧？
6: 主菜还有很多的其他点心、茶，谁采的，谁采买的，谁沏的，谁端的，都要详细记录。
5: 哦，万一皇上有什么不好得往回找吧，是吧？
6: 对，然后这些做法都有固定菜牌子。这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头一个菜，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那是有固定的菜单的， 是不允许变化的。
5: 嗯
6: 啊，
5: 就是制作这个菜的每一个流程都是固定的。
6: 哎，对，就是说你乾隆的孙子的孙子吃着还应该跟乾隆时候吃的一模一样，不许走样。
5: 哦，都是一个味儿
6: 啊。对，都是一个味儿。
5: 嗯
6: 啊，
5: 这是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这份档案是1754年乾隆十九年哈、啊、这一年的5月10号乾隆吃的早餐、
6: 当然是阴历5月10号，
5: 嗯，农历的5月10号、
6: 对，
5: 吃的早餐有什么？刚才我们是管中窥豹哈、
6: 啊，
5: 看到了他主菜的一部分。
6: 对，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道理，就是它首先是安全，而且它是绝对是铁板一块，不许变的。
5: 嗯、所以说，这宫廷饮食没有什么秘方，
6: 没有什么秘方可言，就像皇帝的医疗一样，是吧？皇帝的医疗，他只能得到这个最好的药材，但得不到最好的医治，因为他的、
5: 哦、
6: 都不敢给他使特别猛的药。经常吃着一点温的药呢，慢慢弄，就跟咱们好像这个抗生素，就是用那种广谱的，不能用这个青霉素、红霉素这样的，那肯定去病的效果就差一点。
5: 嗯
6: 啊，
5: 就是说不敢冒任何的风险。
6: 哎，对，他首先、
5: 嗯、
6: 首要原则是安全。
5: 哦，
6: 而且他吃的好吃是其次，他吃到一点有一点不舒服都会记录在档，这样呢，明天或者之后可能就再不要这个菜了。
5: 嗯嗯。这是我们说到哈这个乾隆的早餐
6: 啊、对，说到乾隆早餐呢、嗯、为什么一想早餐吃这么荤呢，这也是有、
5: 就是、
6: 有

0: 原因的。清代的这个皇帝饮食哈，他是分三餐，有早餐和晚餐，还有点心。他就吃两顿正餐，一顿点心。早餐呢，大概就是卯正时，就早上6、7点钟。然后晚饭在午未两个时辰，就大概其实是在中午12点到2点之间。
1: 这是，
0: 两餐正餐，
1: 就是这是两餐中的那个点心吧？
0: 不，这是正餐。
1: 正餐啊，
0: 啊，
1: 那就是早晨一餐，中午一餐，
0: 这
1: 晚
0: 叫
1: 上呢？
0: 中午那餐叫晚餐，晚上那餐叫点心。
1: 中午那餐叫晚餐。
0: 对，晚上那在酉时就是晚上6点左右吃。啊，为什么那么早呢？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
1: 皇上几点起来呀？
0: 皇上天亮之前就得起，
1: 那是几点呀？
0: 那就不一定，因为你那个冬天它就亮得晚一点，夏天就亮得早一点，是吧？那大概其是4、5点钟就得起。
1: 皇上那时候就起来
0: 啊，
1: 了。
0: 皇帝，清代皇帝非常辛苦，咱们老觉得皇帝好像那个是吧，颐养天年的可以自自
1: 对
0: 在
1: 呀、
0: 在的，没人管。其实不是，皇帝的规矩比谁都大。
1: 那皇上几点睡呀、
0: 皇帝几点睡不管，因为他批阅奏章这个不一定，但是呢，起是一定有点的。
1: 感情清宫的皇帝也不容易
0: 而
1: 啊。
0: 且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个能想睡到自然醒的一天，就是他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要。
1: 那皇上不能休个星期天什么的，没有个双休日什么的，
0: 没有，因为什
1: 节
0: 么？
1: 假日也没有。
0: 节假日有，但是照样得早起。就比如说节假日，皇帝的节假日，比如说过年、他
1: 冬
0: 的
1: 至，
0: 生日，还有冬至这三大节，这还有这个太后的这个
1: 千秋节。
0: 对，但是他都得是早起，他那个起得更早，因为他
1: 他
0: 礼仪
1: 还
0: 的
1: 得
0: 事儿更多，
1: 祭祀啊，穿
0: 祭
1: 衣
0: 祀
1: 服
0: 对
1: 啊。
0: 穿衣等等的那讲究更多了，他还不如平常呢。
1: 想到这些，我们就平衡了。
0: 没错，这个当皇上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舒服的而且他早上很早就要去上朝处理国事。您像清代的这个大臣上朝，经常是，夜里就出来，然后呢，抬着轿子在东华门外忍一忍，忍一宿，然后早上他们大概起2、3点钟就得出来，然后在东华门外等着东华门开就进去，然后准备上朝。那大臣不能比皇上来得晚，今儿迟到了，皇上看着跌跌撞撞进来，这不像话，这个太失官仪。
1: 那个时候作息是那个样子的。
0: 就是咱们老百姓该什么样还什么样，但是官员和皇帝那确实是起得非常早，
1: 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所以他的早饭声音也比较早。
0: 对，等于是中餐，他是干完活才吃的早饭，其实按规律来说，养生来说不是特别好，应该吃点东西再进行工作嘛。而且清代有一个观念，就是人不要吃太饱。吃个7、8分饱就差不太多了，
1: 这倒是符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健康的理念。
0: 对，他们认为人饿着一点反而更健康，所以呢，清代的皇子经常是饿得五脊六兽的，他养在宫中，他没有不能自己开府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所以他吃饭的都是准时准点，不管饱。你别看样儿多，那个，
1: 哎，样儿那么多，我随便吃点不就饱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清宫有规矩。每柱，这个每个菜啊，最多不过3柱，
1: 3柱就是
0: 就是
1: 三
0: 三
1: 筷
0: 筷
1: 子。
0: 子，不能再多了。而且呢，这是谁讲的呢？这是过去溥仪的七叔掏贝勒说的。而
1: 溥
0: 且，
1: 仪的七叔，
0: 对，掏贝勒，而且还有呢，你别看样儿多，有的不是给你吃的。
1: 看盘儿啊。
0: 对，就是掏贝勒讲过，就是宫廷饮食讲的，吃一看二眼观三。有看的，有观的，观什么叫观的？离得远，
1: 我只能远远的看一眼。
0: 对，所以就是说，中国菜并不是说不讲究摆盘儿，但是呢，他那摆盘儿呢，真是不是给你吃的，
1: 太
0: 它
1: 远
0: 其实
1: 了，
0: 等于是更奢侈的一种，
1: 一种排场，
0: 一种排场，
1: 一种规格。
0: 一种也是一种美，咱们现在看西餐那摆盘特别好看啊，但是中国摆盘是不是给你吃，就光看，
1: 合着这贝勒贝子
0: 对，
1: 也
0: 皇
1: 不
0: 子。
1: 容易哈。
0: 皇子那在宫里，他就饿着，
1: 饿饿更健康。
0: 对，就是饿饿更健康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宫廷饮食的原则，首要原则
2: 就是安全，
1: 必须得安全，
2: 必须得安全啊！而且，随处都有摄像头拍着，没有盲点，
1: 人工记录哈，人工的摄像头。
2: 对，因为这有时候过去，包括乾隆皇帝，他这个坐马桶。都有记录，而且，他那马桶还比较讲究，有异味嘛，所以马桶里头他还几寸厚的香灰，这样呢就能盖出那个异味，这个他还是根据这些档案重新设计的。
1: 皇帝的生活哈，很神秘，
2: 很神秘，但其实你只要去档案馆一看，就历历在目。
1: 所以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哈，查阅了很多这样的档案，也掌握了很多这样的史实。那刚才我们说皇家的饮食，宫廷的饮食，第一原则是安全。
2: 第一原则是安全。
1: 除了这个安全之外，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比如说这个溥杰的夫人，嵯峨号女士。在80年代出过一本书，就是《清宫饮食》，他谈到这个宫廷饮食的就区别民间饮食哈，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不得任意搭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菜牌子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换。你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民间菜，从配料上可以随便增减，是吧？那八宝菜，咱们只要凑八样就行了，但是宫廷的不行，原来记得是哪八样就得是哪八样，你甭管这个。后来是改良了，好吃不好吃，那也得是这样。

0: 哦，就
1: 啊，
0: 是爷爷和孙子往往吃掉的是一样的，
1: 可能是祖爷爷跟曾孙子吃的都一样。
0: 就是这个菜的跨度很大，
1: 对，菜的跨度很大。第二呢，就是主次关系严格区分。你说做鸡就是要吃这个鸡的本味，你不能掺和上其他味道。咱们民间有时候，做什么东西要放高汤，是吧？做鸡可能还放骨头汤，但是做鱼放鸡汤，但是这在宫廷都是不允许的。
0: 哦。
1: 啊，
0: 鸡就是鸡，鱼就是鱼。
1: 对，就吃这本味。第
0: 这个
1: 三，
0: 倒是值得借鉴的。
1: 但是有时候咱们说在民间的这种，比如说做这个白崩鱼丁，挺好的鱼，你搁上这个鸡汤，再炖上牛奶，那其实那个味道比那个
0: 更鲜。
1: 更鲜。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宫廷你就尝不到这个。
0: 它避免这种风险的存在，
1: 哎，
0: 是吧？
1: 对，没错，就因为有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可能会有饮食的这个安全问题。
0: 会有隐患，或者说你不可预料的这个问题会发生。
1: 对，它有化学反应，它这个时候清代人还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水平。第三呢，就是调味品纯一化，这个宫中膳房使用的这个调料呢，不许任意下锅，比如说做鸡汤不许添加别的肉料，
0: 不许放点鸡精啊、
1: 这
0: 蘑
1: 不
0: 菇
1: 许，
0: 精什么的。
1: 他们有唯一的一种调味料，就是这个海肠，
0: 海肠。
1: 这山东沿海地区产这种海肠，咱们爱吃这个海肠炒韭菜是吧？他们把这海肠弄完了之后磨成粉，磨成
0: 哦，
1: 粉就当味精，就
0: 可能
1: 这么
0: 会有
1: 一
0: 一
1: 种
0: 点
1: 东西，
0: 鲜味儿。
1: 对，有鲜味儿。他们宫廷菜主要体现就靠这个。这是
0: 哦，
1: 区别于当时全中国各地的饮食的，
0: 那当时全中国，比如说普通老百姓，我要提鲜，我怎么提鲜
1: 没有，只能拿高汤吊这个味儿
0: 啊？
1: 啊，
0: 但这是宫廷里的独一份儿，
1: 多一份儿就是用
0: 海
1: 这
0: 肠末、海
1: 海
0: 肠
1: 肠
0: 粉
1: 粉，
0: 末。
1: 对对
0: 哦。这是我们说到了宫廷饮食的特点，当时是溥杰夫人提出来的哈。
1: 对，还有就是说宫廷饮食它怎么说奢华呢？它奢华表现在哪儿呢？其实就是数量的多，这个其实是一种远古习惯的遗存。为什么说远古习惯呢？咱们过去说商纣王这人特别奢侈，酒池肉林，是吧？这什么何谓酒池肉林呢？就是多，没有别的，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制作方法，那就是煮或者蒸，然后挂在那儿，那就算奢侈了。但是随着几千年的时代变化，其实奢侈的这个方式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你比如说，30年前8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吃顿好的，可能好多人还能说上一礼拜。但是现在你要说我天天吃好的，人就觉得，哎呦，你这人健康会有问题，这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你奢侈的，就展现在其他方面。这个到清代，皇帝还以这个数量多为一种这个展现他这个礼仪的这个礼乐身份地位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一种遗存啊。你比如说，皇帝每天他吃多少东西呢？我这有一个记录，这盘肉22斤，然后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其中这5只鸡里头还有当年的鸡有3只，鸭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一共19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一共60个。包瓜、冬瓜各一个，撇了干瓮菜各6斤，葱6斤，御前酒4两，酱和清酱各3斤。清酱其实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酱油啊，醋2斤，早晚随膳饽饽8盘，每盘30个。你看这一个人吃这么多，
0: 这皇上能吃完吗？
1: 他肯定是吃不完，但是他就要
0: 有这
1: 以
0: 个排场
1: 排场，这就是所谓的
0: 规格。
1: 礼仪规格，对，吃不完每天都要赏给太监呀、近臣呀、皇子啊之类的，啊，当然咱们就说皇帝一个人，他吃这么多，但是你就知道他多，但是你要我下面要比较比较后妃，因为咱们知道他这个身份地位之间有区别呀，你就可以看看这个他这个完全是按礼仪这个地位来走的，数量跟这个是挂钩的，
0: 刚才说是皇帝每天的分力了，
1: 对，
0: 那
1: 咱
0: 皇
1: 们
0: 后呢？
1: 比较一下啊，皇后盘肉16斤，咱们一比，刚才皇帝一
0: 二
1: 天
0: 十
1: 是
0: 二
1: 二十二
0: 斤，
1: 斤，这就减去
0: 六
1: 四
0: 斤，
1: 斤，六斤肉是吧？菜肉10斤，那就不如汤肉，然后鸡鸭各1只，那就比皇帝那少多了，
0: 鸡五
1: 羊也
0: 只
1: 没
0: 呢，
1: 了啊。然后到皇贵妃就更差，盘肉8斤，比皇后就少一半，菜肉4斤，这少6斤。

0: 然后每月鸡鸭各十五只，原来人家皇后是每天都能吃，这个皇贵妃那就是得一天鸭子一天鸡，是吧？
1: 嗯，
0: 然后这贵妃盘肉就6斤，又减2斤，菜肉3斤8两，你看这还有零有整。
1: 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7只，又降低了。
1: 那就隔一天鸡，隔一天鸭。
0: 对，然后妃就普通的妃，盘肉6斤，菜肉3斤，每月鸡鸭各5只，你看这就惨了，还不如咱现在呢。
1: 啊，
0: 你想吃，你要想吃，你想连着对吃，那你就打着后半个月没得吃。
1: 啊，
0: 嗯，
1: 这个。
0: 当然了，这只是他们饮食当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他们
1: 嗯，
0: 很多，比如刚才我说皇帝那个，饽饽八盘，那饽饽用料就很多很多很多，还有平常喝的奶、喝的茶，吃的其他的东西都有。这只是其中的比较，其中的一部分吧。
1: 对，
0: 嗯，
1: 听到杨元介绍到这儿哈，大家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甄嬛传》里的这个
0: 对，
1: 妃子哈，
0: 啊，
1: 会
0: 勾心斗角，
1: 争个你死我活。
0: 那每天吃的不一样，你这要当个普通的这个妃，你想连顿吃这鸡鸭，你都得算计算计。
1: 这妃尚且这么少，要
0: 对，
1: 下面的
0: 你
1: 答应
0: 像，
1: 啊什么的，那就更少了。
0: 没错，
1: 所以为了吃得好，可能也要这
0: 也
1: 个。
0: 要争这个。
1: 这是杨元给大家说到了宫廷饮食，
0: 嗯，
1: 我们可能以前未曾知晓的一些故事哈。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米夏，你最近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就咱们这节目组里的后期三月同学，现在怕老婆都怕的没样了。
1: 看你那八卦样儿，是吗？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咱们就说昨天呗，刚发工资，咱后期三月立马就去银行把钱取出来了，说是晚上要拿回家给老婆保管。
1: 不至于吧？

0: 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24孝老公？
1: 我也有点看不过去，我必须要扭转这种不正之风，必须要以身作则，给男同胞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嗯，刘晓，那你是怎么教育三月的？
1: 我严肃地批评了他，我说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娶钱交老婆，你怎么就不能学学我呢？
0: 对呀，他怎么就不能学学你呢？
1: 我媳妇儿从来都不敢收我工资。
0: 真棒，刘晓，纯爷们儿。
1: 爷们儿，我通常都是直接把工资卡交给他。
0: 刘晓，你这还不如三月呢。我看三月怕老婆这事儿就跟你学的，三月这叫有样学样。
1: 还好意思说我呢？你也不怕大伙笑话你？
0: 我有什么可笑话的呀？我米夏又好学又上进，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1: 小心方大闪了舌头啊！待会儿听我说啊，我们伟大的米夏同学的傻萌事迹又出续集了。就上回我们出去吃饭，人路边吧有一卖那种充电宝的，卖东西那小伙子不是热情，人家就招呼米夏同学，
2: 这位姑娘，这个移动电源要不要啊？
1: 您知道米夏同学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吗？
3: 谢谢，我用的是联通，不用移动的电源。
1: 打那天起，满单位的人都不敢跟他一块出门了，丢不起那个人。你说你这数十年如一日的傻萌这劲头到底是跟谁学的？
0: 老话说得好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这都是跟您学的。
1: 打住啊，你说话不亏心吗？谁不知道我呀，妈，那堪称是广播的小诸葛，就算我一半脑子都罢工了，也能比你聪明七八十倍。
0: 哎呀，你是真能吹呀、啊！那要不是跟你学的，我就是跟编辑小莹莹学的，她比我还傻萌呢。
1: 你得，又赖人家编辑莹莹头上去了。说说呗，她是怎么给了你如此深刻的恶劣印象的？
0: 就说前一阵子不是有一新闻吗？有一司机危险驾驶，让人直接揪着脖领子就从车里给薅出来了。
1: 嗯，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0: 我们大家讨论过之后都一致认为，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危险驾驶。你知道这事小莹莹是怎么说的吗？
4: 我觉得以后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这样就不能被人从车里一把给薅出来了。
1: 这都不是傻萌的问题了，这就是傻，三观都急需修正啊！你千万可别跟小莹莹学成那样。
0: 那我该学谁的样呢？
1: 你学那些好的呀，是吧？我就不说我了，免得有自夸的嫌疑。别的人啊，你比如说，你算了，我把你认识人刚捋了一遍，你学别人没戏，你还是学我得了。
0: 刘晓，那我跟你学能行吗？我觉得你这人吧，确实是没什么优点。
1: 这我就得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我这人别的不说，可学习的地方相当多啊！今天我就跟你仔细讲讲，我好好给你打个样。
0: 嗯，您都起范儿了，要不咱们就趁着您这个劲儿，确定一下今天的主题，叫“有样学样”。刘晓，你最近忙着干嘛呢？
1: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小声点啊，别让第三个人听到。我最近教我媳妇儿炒股呢。
0: 真的炒股？哎，你们赚着钱了吗？能不能教教我，让我也多少赚点？
1: 虽然这个股市上的行情比较动荡啊，但是们家总体还算是收入大于支出的。
0: 哦，那你有什么秘诀，你跟我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吗？
1: 嗯，秘诀哈，那我就跟大伙分享一下啊，事实上，这种方法的妙处就在于，等媳妇儿们都忙着去学炒股票的时候，他们肯定就没有精力逛淘宝了。
5: 没毛病。
0: 刘晓，你这都是跟谁学的？为了省点媳妇儿上淘宝的钱，这么挖空心思？
1: 都是为了过日子嘛。话说回来啊，说起省钱，我这是向你看齐呢。朋友们，以前我老觉得吧，我们的米夏同学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最近我这看法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0: 那是，我这个人啊，特会过日子，勤俭持家，从不浪费。
1: 上回米夏老师感

0: 忘了，去我们单位的医务室拿药，人家大夫呢就给他检查了一下，没什么事儿，不用打针吃药，回来多吃点水果，多喝水，这病就能好了。
1: 你看人大夫这建议多贴心呢，大家伙也注意啊，感冒了就要多补水，多吃水果。
0: 还知道劝别人呢，你自己怎么不听呢？我们以下同学啊，下了班就直奔超市去了，在超市整整溜达了3个小时，又回医务室。
2: 大夫，那个超市的水果太贵了，要不你还是给我打两针吧。
0: 大家听出来米夏同学这抠门劲儿了吧？记住了啊，大伙儿千万别学他。
1: 说的好像你多有出息似的，大家都听我说啊，就刘笑这人，那真是好的不学，就学那些不着调的。
0: 说什么呢？那你倒是说说，我哪儿不着调了？
1: 你就说这天儿慢慢热起来了。我们编辑旭旭剃了一大光头，那天见着刘晓就跟刘晓嘚瑟。
3: 彪哥，你知道吗？自打我剃了光头，驾校教练对我态度可好了。我去菜市场买水果也够秤了，也连我去动物园看狗熊，他都不敢冲我叫唤了。
1: 刘晓一听动了心思，有这样的好事儿，干脆也学着旭旭的样，给自己剃了一个锃光瓦亮的大光头。
0: 我那儿图凉快啊。我没存任何坏心眼儿。
1: 剃完光头，刘晓就带他媳妇儿下馆子去了。要不说刘晓这人坏呢，他揪了他媳妇儿的一根头发就扔盘子里了，冲人服务员就喊：“
0: 怎么回事啊？你们厨师把头发掉菜里了，知道吗？不行啊，把厨子给我叫出来，今天你们必须得给我们免单。”
1: 服务员一看，哎呦，是个光头，好像是硬茬，赶紧就把厨师给叫出来了。刘晓一看这厨师，立马就蔫了。原来这厨师他也是个光头。

0: 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啊，我是米夏。
1: 我说你干嘛呢？怎么还这么心不在焉呢？
2: 哎呀，这我不是玩手机呢，没注意节目开始了。
1: 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啊，没事老弄一手机玩什么的劲呢？啊，跟大伙聊天多好玩啊！再说了，手机这东西现在都开始破坏家庭和谐了。
2: 哪有那么严重啊？谁家庭被破坏了？
1: 你听好了啊，是家庭和谐，明白吗？咱们就说咱后期三月他们家媳妇儿天天玩手机，也不抽空多陪陪孩子，孩子一找妈妈，他就说：“
2: 乖，好好玩你的玩具去啊。哦”
1: 小孩当然是有样学样了。有一天，咱后期三月媳妇儿看孩子正在玩积木呢，就想陪孩子玩一会儿。结果呢，那孩子一把就把他给推开了，对他说道：“
3: 乖，好好玩你的手机去。”
2: 刘笑，我觉得你说的对，要不我以后少玩手机，我多陪陪家里人。
1: 这话说的就对了嘛！啊，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跟着父母能学着不少东西呢。
2: 这我深有体会，打小父母就教育我吃亏是福，凡事别计较那么多，
1: 这种家教非常正确，没话说。
2: 就那天编辑旭旭还跟我说呢，他们家的家训是吃亏是福，你知道他是怎么践行的吗？
4: 我和我朋友相处的时候，我都会尽量多占他们一点便宜，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2: 你看看啊，一样的教育出来不同的结果，你说这哪儿出问题了？
1: 这就体现出价值观的不同啊！有的人觉得物质上的幸福很重要，有的人追求的那是精神上的满足。我们不否认物质上的成功，但是始终坚信精神财富是一种更可贵的存在。
2: 哦，您说的还一套一套的，真会教育人。哎，你这都跟谁学的？
1: 我是跟我媳妇儿学的，我在家天天就受这样的教育。
2: 啊、哦，你真是有样学样啊！哎，那你跟人吃饭不带钱这事儿是跟你媳妇儿学的吗？
1: 这事儿不是，你先听我解释。
2: 别狡辩了，我跟大家伙吐槽一下啊，就我这搭档刘笑，简直了！上周末他说请我吃烧烤，哎呦把我高兴的，我一口气吃了50多个羊肉串，结果到结账的时候，刘笑问我。
1: 米夏，你身上带零钱了吗？
2: 我带了呀，刘晓，你说要多少？
1: 不多，你先给我200的。
2: 那我可没有。
1: 也行，那个你要是没现金的话，我觉得转账其实更方便。
2: 哎，你说说你这都是打哪儿学来的？还200的零钱，你见过更大的吗？
1: 不是很明显吗？吃饭不花钱这。

0: 事儿，我是跟你学的，你忘了？就上回，你不是招呼大伙儿去你家吃饭去吗？
1: 喂，刘向啊，你过来的时候啊，买两个凉菜，就差凉菜了。喂，三月呀、啊，你过来的时候买俩炒菜啊，就差两个炒菜了。莹莹，你到哪儿了？哎呀，就差个大菜了。要不你顺路的时候，你带个烧羊腿过来。喂，旭旭啊，你怎么还没到啊？大家伙都来了，要不顺路带几瓶啤酒过来吧，就差酒了。
0: 听见了没有？这一通吆喝，自己什么都不用预备了。你说你这一身肉是不是全靠大伙饲养出来的？
1: 你怎么这么损人啊？你长得高，你怎么不学姚明打篮球去？
0: 这都能干，那你长得矮，你怎么不学武的狼卖炊饼去？
1: 刘翔，你这样好吗？你这样伤害女同事。你说咱俩搭档好好的，你怎么老损我呀？你能不能愉快的相处了？
0: 还生气了？不就是逗你玩呢吗？我检讨一下啊，今天的确有点损，不过呢不赖我啊。你想我原来多善良一人呢，都是让咱编辑旭旭带坏。咱们远的不说，就说昨天人家编辑小莹在网上看中了一条裙子，然后跟旭旭聊了两句。
1: 旭旭啊，你看这个裙子，是不是有点太短了？你说我穿这个是不是不合适啊？
2: 你想多了吧，莹莹，这个长度人家模特穿是到大腿，你穿上怎么也得到脚脖子了，不短。
1: 你说旭旭这人是不是有点损？要不以后咱都别理他，省得把咱们再带坏了。
0: 你别这么说啊，咱们可以把旭旭往好了带哈、啊。咱们今儿的主题不就是有样学样吗？咱们可以让他学学好了呗。
1: 那行吗？那就先让他从锻炼身体开始。你看看旭旭那一身肥肉，你再看看后期三月，人家都默默地练出了八块腹肌了。哎呦我的妈！
0: 不是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三月自己说的呀，说自己以前晚上都不敢出门，自打锻炼完身体之后，晚上还是不敢出门
0: 啊。这为什么呀？
1: 以前怕遇上坏人，现在是怕别人把自己当成坏人。
0: 那行，就让咱编辑旭旭学学三月，去锻炼锻炼。哎，你还别说，这锻炼真出效果。咱编辑旭旭锻炼了不到一个月哈、啊，这腰带都能往里扣一个扣了。
1: 这么有效果呀？但我怎么没发现他瘦啊？
0: 经我了解，这个旭旭呢，瘦倒是没瘦，只不过就是经过这不到一个月的锻炼之后吧，这手劲儿变大了。
1: 刘晓，你说咱们学这个学那个，怎么学了半天没一个学的好啊？
0: 怎么没有啊？你还记得去年咱们后期三月勇斗歹徒，受到单位领导表彰的事儿吗？
1: 这事我倒是记得，可轰动了，大家伙纷纷表示要向三月学习。
0: 就上个月，咱编辑旭旭就碰上了一个小偷，正在偷东西。你说这回要不要见义勇为呢？
1: 必须的呀，向三月学习，跟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
0: 后期三月的事迹当时鼓舞了咱编辑旭旭，旭旭当时一个箭步上去，帮助警察就把那小偷给摁了。就听那小偷冲旭旭大喊：“
3: 大哥，你先走，不用管我了，快点。”
0: 你说这小偷多坏啊，被抓着了还想拖人下水去，还好警察叔叔不相信他这一套。
1: 哎呀，旭旭这次真是好样的，给咱们树立了好榜样，咱得跟人家好好学习。
0: 难得咱编辑旭旭也成为了咱们节目里的正面人物，今天非常值得纪念。
1: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得跟大家伙说声再见了？
0: 没错，这个今天聊的是榜样的作用，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今天先跟大家评到这儿。
1: 节目的最后，代表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请欣赏韩东泰的散文《不经风霜不生绚烂》。
4: 不经风霜不生绚烂，作者韩东泰。中秋时节，美色的集结时刻，一有时间，我便徜徉在正邪的院子里，观木本挺拔，赏草本花色，每每陶醉在秋光秋色里。但总觉得这样的美还少了点橙色，看那红色的树叶红颜耀眼，但总觉得红的孤单，红的突兀。看那黄色的叶子黄色灿然，但总觉得少了贵气，少了厚重。看那绿色的草木葱茏，但总觉得少了连绵的气韵。还少什么呢？少了连天结地的气势，少了浑然一体的气象，少了

灿烂辉煌的气度。这时的秋光秋色是一幅水墨画，我却更加期待欣赏多姿多彩、绚烂夺目、厚重天成、贵气外露的油画。这幅油画的主题便是绚烂。我还是走在秋天的院子里，还是在期待甚至狐疑，我今年是不是错过了最美的秋色。直到有一天，我问院子里的花匠，今年怎么还没见到那样的秋景。花匠说，那要等到霜降时节，在风霜寒气作用下，才能草木变色，各色各样的色彩就更多了，院子里就更好看了。我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风霜过后才会有多彩，风霜加持才会有绚烂。大自然的美景如此，人类社会亦然。不经风霜，不生绚烂。风霜是绚烂的催生婆、加持者，霜重色欲浓，风雨过后见彩虹。草木冬萌春生，夏秀秋盛，已然郁郁葱葱，但不经风霜洗礼加持，依然缺少成色，依然不会把最美的面貌、最完整的肌理、最精华的内核完美呈现出来。不经风霜，不蕴精华；不经风霜，不育精英；不经风霜，美不完整；不经风霜，人才不兴。没有哪个人才在温室里便长成参天大树，没有哪个国家没经浴火便能重生。风霜是绚烂的组成部分，结构因子。不经风霜的美是单调的，不经风霜的人是单薄的。风霜是秋色，结地连天，厚重浓郁。风霜使人成长成熟，厚德载物。绚烂又是短暂的。那位花匠还告诉我，这样的秋景也没几天，十天半个月吧。我点头称是，深以为然。绚烂来之不易，绚烂又并不久长，它是收获季节的高光时刻，它是人生价值的高度体现。人爱绚烂，绚烂短暂。他告诉我们，绚烂不是永远，绚烂之时不要炫耀，更不能眩晕。秋光秋色绚烂不久后，就是那万木萧瑟的冬天了。所以我们要追求绚烂，更要珍惜平淡。
百色耀目后，我们要珍惜那常青的绿色，方能适应草木不生的严酷世界。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

0: 含墨骨花卉，即不用笔锋，不勾轮廓，直接以墨色写出花和叶。丹田笔下，牡丹盈盈富贵，百合亭亭袅娜，柔软没有棱骨，令人想到美好且富有柔情的女子水灵灵清爽爽出浴了，又想到杜甫《丽人行》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太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南田风骨。说来话长，时空切换到1652年，顺治九年，杭州灵隐寺，德高望重的住持聚德和尚正在主持一场隆重的超度法会，他慈悲为怀，心凝一处，专注地为刚刚去世的建宁总督陈锦祈福，祈祷他能去往安乐的净土。在法会间隙，他用余光发现一双不同寻常的眼睛，来自陈锦的养子。这位风度翩翩的少年心思相当凝重，不时将目光投向他，似乎是在求救。
1: 果然，午斋后，少年故意绕开众人，却与聚德和尚寸步不离，和尚只好将他带到方丈室。门一关，少年扑通跪下，一五一十道出了自己的曲折故事。这位少年便是恽寿平，前朝遗民的身份注定其在王朝更替的残酷撕扯中度日。恽寿平11岁，父亲恽日初不满明末的腐败政治，也是为了避乱，带领两个儿子隐居浙江天台山，清兵入关，在江南一带疯狂屠杀。恽寿平随父兄逃到福州，父亲和长兄在当地参加了武装抗清运动，长兄战死沙场，父亲由于外出救援幸免于难。恽寿平被俘，从此父子二人多年离散。不料几年后的一天，迎来了命运转机。当时建宁总督陈锦的夫人想打造首饰，但首饰的图样选了很多，感觉都不满意。这时一位歌舞伎推荐了恽寿平为总督夫人画图样，夫人见其风神俊朗，进退从容，才华出众，而自己又恰好没有儿子，于是喜出望外，将其收为养子。恽寿平从战俘营的囚犯转身成为总督的公子。
0: 被收养4年后，恽寿平20岁，陈锦被家丁赐死，陈夫人带着他来到杭州灵隐寺为夫君超度亡灵。然而无巧不成书，恽寿平在众多僧人中竟然发现了自己的父亲恽日初。那一刻他震惊了，第一反应他很想上前相认，但因为养母和众多兵丁在场，这样做很可能弄巧成拙。于是聪慧的他便想请聚德和尚出面，让自己和父亲团圆。聚德和尚听罢面露为难之色，但想到战乱年代家人流离失所的痛苦，这位高僧顿生悲悯之心，又有感于恽日初的爱国气节和恽寿平的一番孝心，他点头答应了。进而据他观察，灵隐寺二人重聚也正是未尽的善缘。法事结束后，聚德和尚郑重地对陈夫人说，我看你这个儿子寿命不长，要想保住他的性命，只有让他出家从佛。陈夫人非常惊讶，哭着不肯，因为他要带恽寿平回京继承陈锦的爵位。关键时刻，恽寿平站出来，表示自己不愿享受荣华富贵，愿意留在寺中出家。陈夫人又是一通惊讶，她经历了一番心理斗争之后，决定割爱，勉强同意把恽寿平留在寺中。如此，恽寿平和父亲相认，涕泪交加，事情算是有了圆满的结局。
1: 灵隐寺，千年古刹，默默见证了悲喜交织的人间故事。著名戏剧家王弁把恽寿平父子的故事编成剧本《救风园》，风靡一时，情节曲折低回，人人垂泪，满怀时代的伤感。放弃尊贵身份的恽寿平随父亲回到常州老家卖画为生，奉养父亲， 后人因此

0: 常常念及南田丰谷，家家南田，户户正书。他的画之所以广受推崇，又被尊为常州画派开山祖师，使人人敬慕其品格。回到老家的恽寿坪，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田园生活，亲近泥土的南田，获得了更深的艺术觉悟。他常在园子里玩，一待就是一天。玩什么呢？他称自己玩乐秋容。他玩的是秋天的容貌，而且他的玩乐笔记赏月季花，南田篱下月季，叫他本烧肥。月季花挺拔风雨，色彩饱满艳丽，在深秋容姿焕发，风霜里的凛然正气，最令南田欣赏。
1: 感悟秋菊，南田这样回忆自己画菊：九月里边喝茶边赏秋，在清透的阳光里吟诗画菊，想要画得传神真难，想画出菊的风韵更难。端坐在一把古琴前，沉吟冥想静思，似乎还只能捕捉到菊花淡然的外表。守着一池秋水，亭台楼阁，久久徘徊思索。深夜独自倚在高深的梧桐树下，手捏一只菊，悠然赏读，心神与之交汇，试着从它身上抽离出一抹色彩，敷在纸上，如周庄化蝶，有梦幻之感。期待着笔下墨菊，像虢国夫人在马上的淡妆，独有天趣。南田诗文功力很深，在诗坛上被誉为毗陵六艺之首。顾炎武曾称赞南田的诗文脱俗：韵正书落笔如紫山，萧瑟相关，选意必优，择词必先，俗尘凡语自然不侵其笔。锦衣玉食，富贵荣华与南田擦肩而过，他为自己选择的人生多凄楚少安逸，年54岁而卒，他一生的底色是清苦。
0: 南田其人一体两面，一面是痛，在诗里国恨家仇，作为世子心中波澜始终难以平复，那段被收养的经历令他深恶痛绝。他有题画诗：深根藏气时，寸寸抱奇节，遭时上风云，故可傲冰雪。画中竹石即是隐逸移民。一面是美，在画里南田宫画山水花卉渐善，比之天仙画人。评论家这样说：南田花鸟画仅设色就足以令人倾心，若风拂柳，浅淡却不轻佻，落得一个清字。南田有贵气，少壮时多与畸人侠士游，常奔走千里，恍惚生死，他人色举神丧，而叔子意气如常。南田画作画的是一等一的富贵。对，南田画作画的是才学之。
2: 下期再见。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首张学友的祝福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踏上了音乐之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呢，都和青春有关。值得回味的是，我们的青春呢，在很多的歌曲里都有记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翻开青春的纪念册，来回顾一些来自校园的青春记忆。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新春纪念册是可米小子带来的，从最初的《知乎者也》到《恋曲2000》，可以说是罗大佑在流行歌坛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经典之作。他的作品也成为了无数人青春岁月的见证，比如这首《光阴的故事》，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就会触动人们的神经，很自然地回忆起青春的往事。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轻轻的音乐，淡淡的描述离别的心情，简单的音乐节奏，朗朗上口的曲调和歌词，有一种非常浓郁的校园气息。

下面这首歌你一定会非常熟悉，80年代就非常流行的校园歌曲《童年》，这个版本是陈方圆的。那个时候的陈方圆拨着吉他和弦一起唱，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地叫着夏天，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现在童年的记忆是不是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了呢？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人的遭遇本来是不同的，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这首《壮志在我胸》是李宗盛担任制作，成龙演唱的，一首很励志的作品。记得在失意的时候拿出来听听，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始终觉得张雨生的原唱版本是最动听的，最能打动人心。这也许是和他的独特的嗓音有关，听这首歌你就好像有一种向往未来的感觉，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而你的这个希望有一种即将实现的美好心境。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听周华健很多年了，他的歌声一直在陪伴各位，从来没有走开过。他让人觉得很舒适，让人觉得很有朝气，很有希望。所以无论你是快乐的、忧伤的，你听他的歌曲，你是可以感受到温暖，而且可以感受到人生最美的那一面。抒情的朋友送给你。

这是一首有深情歌词、清新曲风的一首《一生有你》，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校园民谣的主调，配上新鲜流行的元素，确实让人爱不释手。现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轻轻响起了，继续用青春记忆触动你的内心。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听周华健很多年了，他的歌声一直在陪伴各位，从来没有走开过。他让人觉得很舒适，让人觉得很有朝气，很有希望。所以无论你是快乐的、忧伤的，你听他的歌曲，你是可以感受到温暖，而且可以感受到人生最美的那一面。抒情的朋友送给你。

这是一首有深情歌词、清新曲风的一首《一生有你》，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校园民谣的主调配上新鲜流行的元素，确实让人爱不释手。现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轻轻响起了，继续用青春记忆触动你的内心。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许巍的嗓音虽然略带沙哑，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歌曲当中的清新感。如果你是一个人开着车，那许巍的歌和他的声音应该是很好的陪伴。

感谢你的持续停留，在音乐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也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感触。离我们家不远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网红火锅店，我可以说它是我最爱吃的火锅店排名前三位置的一家店铺吧，但是也可能它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哦。比如说他搬家了，再比如说我搬家了，到这儿我想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张惠妹高亢的声音一开始呢，被同样声音高亢的张雨生发现并培养，张惠妹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乐坛的神话，连续2张专辑销量超过100万，甚至突破了张学友的销售记录。

一句话的意义，在听者心里常常像是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全无动静，过一会儿喵的一叫，你才发现它的存在。

勇敢就是在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但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做，并且不管发生什么都坚持到底。一个人很少能赢，但也总有赢的时候。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们好像算不清了，但是陪伴着走得越远，越怕从此不见。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氶度，当前温度17摄氶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幸的人总会觉得人生是美好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获得幸福，但最后似乎只有傻瓜们才获得了幸福。我们到底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

0: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1: 觉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张帆。那今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主题啊，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伙儿都听到了某一部电影它的好评，它的口碑好像这个热度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只要打开有关于电影的某一个平台，有关于影视介绍的某一些这样的一个 APP， 那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它出现的频率之高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可以这样讲，是从春节以后可能热度最高的一部。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小而美的电影当中。
14: 加五星好，
15: 为阿米来用的吧。
16: 后头呢，对方的等说呢，带多消息起床呢，
17: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13: 没错，这就是最近创造奇迹的这部黑马电影，它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
18: 他是不是今天浪哎？
19: 来啦，
17: 我在干啥？来报。
13: 有好多朋友提醒我说这个给阿妈还是给阿嬷呢，因为在普通话现在的现代汉语的正音当中，这个字它只有一个读音了，叫做嬷、啊、我们说嬷嬷容嬷嬷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它在电影当中或者在潮汕方言里，我们在古音当中这个字还是读妈的音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给阿妈的情书，这在台词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方言里面是这么去念的，这么去读的，但是在我因为职责在身哈、啊，因为我要读成阿嬷的情书，不要怪我。好，那么今天我们伴随着这样一部电影当中的声音，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主题里。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电影研究中心，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研究员、电影学者周夏老师，欢迎周老师。
20: 嗯，张帆好。嗯，大家好。嗯，
13: 周老师离话筒再近一点啊，把它拉近一点。
20: 哦嗯、好的。
13: 周老师今天来呢只有一个主题，因为我一开始是受到您感染，我没有跟您聊过，但是在朋友圈看到您应该是在五一期间就发了这部电影的您的评论是吧？
20: 五一之后。
13: 五一之后是吧？
20: 嗯，
13: 反正我看到的时候我还稍微有点诧异。
20: 因为二刷了嘛，因为五月六号我是带着我婆婆去的，然后看完就感动的，嗯，就跟我婆婆就很催泪嘛、嗯、就把带的纸巾都给用完了。我没有想到，我知道他的口碑很好、嗯、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催泪、
13: 嗯、
20: 我是没有想到的，没有做这个思想准备，不像阳光女子合唱团在刚开始我们就知道他很就宣传就很好哭嘛。
13: 对对对对、
20: 嗯。然后第二遍我是带着我先生去的。
13: 家庭不同成员。
20: 对对对，因为当时他不在家嘛、嗯、我就觉得这个好片子一定要带他去享受一下、嗯、我觉得是用这个词享受一下这个沉浸的古、嗯、就是对于我们虽然是近代的、嗯、但好像是那种古书之美啊，
13: 古色古香、
20: 嗯、那个家书、嗯、那个信件，
13: 是的是的，
20: 那个中文之美，那个爱情之纯，那个情谊，中国人那个情谊无价、
13: 嗯、
20: 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醇厚，我一定要让他感受一下，所以我就二刷了。
13: 刚才您提到了两点、
20: 嗯、
13: 我们一给他说，您刚才说催泪，昨天晚上我在电影院一个人看完的时候、
20: 哦、刚看的、嗯、那你记忆很清晰。
13: 我的印象当中我大概小十年的时间、嗯、几乎有十年的时间了、
20: 哦、
13: 从没有在哪一部电影放映的时候在电影院里流泪。
20: 真的？
13: 昨天
20: 你的泪点这么高啊？
13: 昨天这个
20: 我一
13: 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冷血动物了，现在但是昨天真的是
20: 你很理性，可能
13: 而且

0: 就是怎么讲呢，一会儿我展开来说吧，我先不说我的观点啊，我还是听大家的最好。
1: 好的，
0: 您既然提到了泪点，我也想问大家一件事情，
1: 嗯，
0: 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或者在 APP 或者在视频直播里正在看赵晓老师来分享这个内容的朋友们，问你们第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人看这部电影流泪了？那么你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哪一个点流泪的？我特别想知道大家是在什么地方，因为这部电影我说。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一致。
0: 比较一致吗？我刚才在想、
1: 咱们俩等会儿对一下。
0: 等会儿对、
1: 对一下。
0: 我刚才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部电影其实它有一个标签，我觉得它情感上有克制两个字。
1: 对，非常的克制。它跟阳光女子合唱团完全是相反的。
0: 不煽情。
1: 对，那个是完全是外露煽情的、就是台式苦情戏。
0: 嗯。
1: 那这个完全是内敛的、克制的、冷静的，反而催泪很多很多，是内生的。
0: 所以这也是我最没有想到的。我最没有想到我在那个点上居然
1: 那可能是
0: 止不住的
1: 哦，
0: 而且它流出来了，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1: 是情不自禁的
0: 啊、当然我当时还很不好意思，我怕别人看见我耸动，所以我还克制了一下。
1: 怎么会？大家都在流泪。
0: 哎呀，这个这是第一点。然后后来您说到这个跟家人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义，就是通常赵晓老师，我觉得您身上的这一点特别的动人，就是说把最想要看到的或者最受触动的东西，想要分享给最爱的人。我通常会听到您在某几部重要的电影观影的过程当中是跟女儿、跟先生、
1: 跟
0: 婆
1: 婆，对对对，是我最亲的人，对，
0: 这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1: 对，是我的家人，是。
0: 这部电影，我做一个简单的，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我没有太多的华丽的词藻再来形容这部电影，我只说一个它的线索吧。其实，早在五一之前，我和赵晓老师也同样认识的我们的老邢，他坐在这里，他跟我第一次提起这部电影，我当时还没有特别多的感觉。
1: 那他看的是最早的。
0: 他跟我说了，他去年去潮汕，
1: 哦，
0: 专门去了侨批博物馆。
1: 哦，那他感触更多了。
0: 啊，你看这个线索就是侨批这两个字。
1: 对对，
0: 侨批也是我从他这里才知道的。我真的是太孤陋寡闻。侨批这两个字，它的包含那个意义之深，它的情感之丰富，
1: 人间万象，
0: 真的。侨是华侨的侨。批是批注的批，
1: 对，
0: 这个批字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我们说信件或者说一种信息的传递。那么侨批大家顾名思义就是远赴南洋或者海外的这些华侨们，这些华人们，
1: 是
0: 他们在大概100多年当中和家人之间的通信。这个家人啊，你有的时候想远隔万里，就没有那么远。我们今天看那个地理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过就是几个小时的飞机的路程而已。
1: 但当时坐船就要一个多月。
0: 对，很近的，就在泰国、马来西亚。
1: 对对对，
0: 就已经是似乎是隔绝了一样，两个世界。那么这些他跟家人、跟仍然在潮汕地区生活的这些家人们、亲人们通信，他们的通信包括他们海外有更多的人，他们不但是信件，不但是文字，他们要把他们赚的每一分的血汗钱，他们要寄回给家人，养活家里人。那么这些钱寄回来的时候，汇款那个凭证也是侨批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东西都构成了他们之间的这些信息往来，都构成了侨批这样一个独特的事物。
1: 对，
0: 我觉得这不但是我听到的独特，我甚至我认为这可能在全世界，我们如果看这个体量，看它的这种属性，它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通过这个侨批这个线索呢，它连接了应该说有两个家庭啊，当中两位女性，这个故事其实是就是说到通信之间的那么两个人，甚至后来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不同的两个人。
1: 嗯，
0: 这个故事没有特别特别大片的那个概念，也没有那个像，
1: 非常的朴素，而且它非常的传统。
0: 嗯嗯，
1: 但是没想到就会这么大的震撼力。
0: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侨批啊，有人讲它叫南洋家书，这个说的非常贴切，很接地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看过这部电影有什么感受，或者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是不是也听到了这部电影有关它的种种传说。那么也希望今天听到赵夏老师你最触动你的一些地方和你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点评。我们先说说这部电影它的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说它一直是以家书，小的时候学到那个家书抵万金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家书抵万金前面有一个前提，它是战火纷飞的时候，它是灾难来临的时候，它是当家破人亡的时候，这种悲欢离合当中，可能在信件当中的很短的，我们说纸短情长的那么一些信息，它可能是最能够最宝贵的。但是你看这个电影当中它所描述的更多的人，不过就是在上个世纪很近的几十年前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所以
2: 而且你看到这个信，乔批啊，家书啊，中文呢，你觉得太亲切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的

0: 过那个阶段，有那个经历的。但如果没有这个纸质信件经历的朋友们，他们还会觉得那是一回事儿吗？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1: 嗯，我觉得他们只能去看电影去想象那种温度了，因为现在我们连电子邮件都很少发了，
0: 对，那个时代都过去了，
1: 我们都在发微信，对吧？最直接便捷的这个手段。但是那个穿越时空的那个信件，我觉得哎呀，就是你就再也摸不到它了，但是你在电影当中又把它那个感知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很享受这部电影其中的一个点。
0: 嗯嗯，您有多长时间没有写过信件了？纸质信件？
1: 我天哪！我再想想，我好像大学的时候还在写。
0: 哦、那咱们差不多。
1: 啊、嗯，因为我是2000年大学毕业嘛。
0: 嗯。
1: 2013年是不是微信开始了？
0: 差不多那个时候了。
1: 嗯，然后2010年我不知道记得准不准确，忘了是什么时候微博开始了。
0: 嗯。
1: 电子邮件，然后后来就慢慢写的太越来越少，现在几乎没有吧。
0: 嗯嗯，
1: 几乎是这个已经完全没有了。
0: 嗯嗯，你看刚才说到这个信里面，您说那个文字之美，就是汉语言在、尤其是写信的时候。
1: 嗯，
0: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想象，我说呀，我听他们说发电报，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让我发一个电报多好啊，就是孩子对于电报那种神奇事物的那种啊、那种想象。
1: 嗯，
0: 但是后来我慢慢的了解到，其实信也是这样。你说信你写多长，你写太长你写不了那么长。第二，你写的太长，其实这件事情呢它不具备，就是一个信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说飞鸽传书也好，说这个像鸿雁传书也好，它是一个心意的表达，所以它更浓缩一点。它其实没有电报那么短，但是我们老说纸短情长的时候，其实说的就是信件。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句子在这次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里面，他给我的那种触动，就是他一下让我觉得，哎呀，他们怎么那么的有文化，就是他们怎么那么的有描述这个世界和生活的能力。
1: 嗯，因为我其实提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一个配角，就是南枝在银杏局去寄那个准备发讣告的时候，你记不记有那个情景，有好多人要去寄那个俏皮，寄那个信件。然后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是说，好说暹罗没有春天，
0: 泰国没有春天，
1: 对，但是你就是我的春天。
0: 嗯，
1: 哇、
0: 嗯
1: 哦，然后那个先生戴写先生说，哇，你好有诗意啊。
0: 但是那个说话的那个人啊，像是一个做苦力的。
1: 对对，
0: 他非常的，就是你一看就是他是生活没有多少这个依靠的一个人，他是靠自己的体力在赚钱。
1: 对对，
0: 但是他居然从他的口中说出这句话来。
1: 对对对，
0: 所以事实上我们每次说
1: 春天，
0: 你每个人都是诗人。
1: 嗯，
0: 看在什么时候，
1: 就是他心中充满了那个爱情的美好的想象和思念，所以我看着非常的，包括另外一个父亲嘛，
0: 嗯，
1: 就是很急切的坐在那里说，什么原话不一定准确了哈，就是叫见信切切赎回吾女，就是他的女儿被卖掉了，然后要
0: 他跟家人说
1: 要赎回自己的女儿，
0: 那点钱是把自己女儿一定要赎回来。
1: 是，我觉得那个镜头其实是非常打动我的，就是就不仅是木生之死带来了我那种怎么说那种惋惜和悲痛吧。然后南枝在那里站婷婷的时候，他用了很多蒙太奇的手法，就想象这个木生还活着要给他的妻子写信。
0: 嗯，
1: 所以他在想象那个美好传达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我不要把这个信不这个很难过的消息给到淑柔了。
0: 嗯，
1: 包括他周围有很多人都在寄他的向家人寄信的时候，就是带出了真是人间万象。包括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华侨是母亲生病了没有钱，对吧？我觉得当场很多人给他拿钱，我觉得那些一幕幕虽然跟主线没什么关系，他就看到了那个华人在外面非常团结非常讲情义的一个个瞬间，我觉得这些都挺打动我的。
0: 嗯，
1: 就是在银杏局的这一幕。
0: 就是我们听到这个信件里头很多东西啊，那些文字首先说它没有那么华丽，它不像我们 老说啊，我们一说就是唐诗宋词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你看到普通人的信件里面他依然很古朴很朴素的那些词语、
1: 嗯、
0: 您刚才提到了一点，我这里有一个记录，就是你看里面经典的有几句话、
1: 嗯、
0: 信件当中的话，
1: 嗯，
0: 江海

0: 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要是用这个他们的潮汕话念出来，你更觉得就是你说很奇怪啊，就是咱们其实是没有听过古音的，但是你听到那个潮汕话读出来的时候，你似乎就回到了也不知道是哪个时代，就是你会觉得那就是古人在
1: 对，就是一个古朴很宁静的意象。
0: 嗯，
1: 就我这儿也有一句，就是好像也是忘了，应该是木生写给舒柔，或者是南枝代替木生写给舒柔的，我记不大清了。
0: 您说一下，我判断一下。
1: 哦，你判断一下，因为你刚看完，
0: 对对对，
1: 印象比我深。就是叫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也不知道是不是原话。
0: 应该是，这句应该就是出现在，其实就是男主人公木生不幸身亡之后，被害之后，然后。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它特别有那个重叠的意象，就是这句话究竟是木生说出来，还
1: 是
0: 南枝带他，给他在潮汕的妻子写的那封信里。后来你看到有一个镜头是，真的是木生手写的那个像画的那个桃符一样的，他在自己在学写字，然后特别的不工整，特别像小孩画画一样的，
1: 对，
0: 那个镜头出现
1: 妻子的名字，
0: 对，在那段出现的时候呢，这句话又再次响起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重叠的，
1: 我觉得可能是二人重叠的一种心中想表达的意象。
0: 对对对对，哎呀，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刚才说的这只是其中一点，就是为什么它会在今天这么受欢迎？我看无数的这个主流媒体都在不断的报道它的成绩。我请周晓老师来之前，我其实也有一个小的想法，就是我看到有人在评论这部电影，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说法，说，哎呀，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当中的女性视角。又一下就又让我错位了一下，因为我知道这部电影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女性团队完成的，它也不是一个女性导演，
1: 对，
0: 但是呢很多人都提到了女性视角的问题，您怎么看待？因为这部电影里面的两位女主人公，一位是身在潮汕和丈夫隔绝千里的这么一位妻子，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说其实她就是一直几十年和在潮汕的这个舒柔通信的那位冒充她丈夫的女孩，谢南枝啊，两位女性，其实是我倒认为这部电影里最成功或者最打动人的就是这两位女性，尤其是谢南枝，
1: 是
0: 这简直是，
1: 因为她的笔墨是最多的，南枝的一个，她是她特别完整，她这个人物塑造
0: 完整完美，
1: 对，是非常，而且非常坚韧和独立。
0: 您怎么看待这女性视角的问题？
1: 我倒不觉得她是一个完全的女性视角，我是觉得她是把人真正的放到了一个那个时代的人的非常朴素美好的情谊上，塑造了这两位美好的女性。她是一位男导演，因为这个电影查了这个导演的一些资料，他其实拍了三部潮汕家庭电影，这是第三部，前两部可能他没有破圈，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看过，好像一个叫爸我一定行的，还有好像带你见我妈，都是非常家常的一个电影名，
0: 很轻的，
1: 很轻，然后那个都是潮汕的电影，方言的电影，然后第三部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的爸妈只有阿嬷，就奶奶，所以很家庭，很生活化。
0: 以前您并不知道他，
1: 我并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电影我去查了他的资料，而且他是华南好像师范大中文系，所以我就知道，他那个台词写的那么优美，他那个书信，当然他也是很多是 90% 据他采访他说的是细节道具，还有那些 90% 都是来源于真实的，所以他会这么的感人。他很朴素，
0: 真实的素材，
1: 对，
0: 再加上他自己的文学功底，
1: 对，
0: 文笔很好，
1: 很好，所以他综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学中文功底还是很深厚的。我突然觉得我本哥在文学院还是蛮占优势的。然后说到这个，就是大家都被这两位女性深深打动。当然，你看看他们的名字都很美好，就是叫叶舒柔，然后呢，中间呢串联他们两个位女性的缘分，当然是这个木生了，然后另外一头就是在泰国哈，那时候叫暹罗的，谢南枝，叶枝木。全是植物的。
0: 而且最近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您看到了没有？连接木

0: 生的，
1: 嗯，
0: 是叶疏柔和谢难枝。那么
1: 嗯，
0: 木是由叶和枝连接的。
1: 所以啊，所以这个导演起名字很巧妙啊，他中文系毕业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

0: 空气湿度为 4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朋友今天辞职了，辞职的原因写的是个人原因，与公司无关。签字的时候，经理和老板找我这个朋友谈话，半小时了，各种谈话，各种劝，希望对方留下来。朋友说了句，哼，其实我是嫌工资低。这时候老板悠悠地对经理说，给他批了吧。大家好，我是有个朋友的常年叫秦瑞。
3: 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不要玩手机，有那么难吗？你试着跟朋友玩一个聚会的时候谁玩手机，这场就谁买单的游戏，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已经没有朋友了。大家好，我是原来朋友很多但是买单多了朋友就几乎没有的酸辣椒正好。
4: 我的妈妈，
3: 周末的时候啊，我老妈洗完衣服啊就冲我喊，
4: 儿子，咱娘俩吃顿大餐去。
3: 我看到老妈也不容易啊，累了一上午了，干家务活，我当时特别爽快答应了，点餐很丰盛。吃完我起身去付账的时候，我老妈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4: 哎，我来付，我有钱。
3: 妈，你退休工资也没多少，哪来的钱呢？我付吧。
4: 不，我来，刚给你洗衣服嘛，兜里翻出500块。哎。
3: 前段时间失业在家待着，我被我妈唠叨不说，饭菜呢也越来越咸，我就说了，炒菜别放太多盐，你咸了对身体不好啊。妈，我妈当时听完以后啊，桌子一拍，眼一瞪，
4: 知道咸了对身体不好，那你还闲着，你说你是不是特闲，天天吃家里的不工作，还不赶紧找工作去。
3: 今天在家族群里啊抢红包，我手气真不错，抢了几个大的，我当时正向我妈炫耀呢，我妈一脸嫌弃啊，
4: 别人都是两口子带孩子抢三份，你抢个单份的还嘚瑟啥呀你。
3: 我这是，哎，又被变相催婚了。
5: 都市爆笑男女，
3: 平时啊一直是我陪儿子去补数学，今天临时有事儿让我媳妇儿陪他去，刚去不久我就接到老师打来电话了。
6: 亮亮爸爸，你今天怎么没陪孩子来上课呀？那谁在课堂上睡着了
3: 啊？不好意思老师，我今天有点事儿啊。哎，我媳妇儿陪我儿子去的，他不在吗？
6: 在呀，我说的就是那谁在课堂上睡着了，你媳妇儿，就是说他呀呼噜声老大了啊。
4: 我呢怀孕生完孩子之后，那体重一直居高不下。记得那天我跟我老公到楼下吃面，服务员上来就问我老公，
3: 您是要大碗还是小碗？
4: 然后服务员又问我，
3: 您一碗两碗？
7: 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
9: 爽快的，
8: 过瘾的，
9: 欲罢不能，
8: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9: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两个人恋爱的时候呢，外界的一切都会成为你们俩感情的参照物或者比例尺。比如说很多女生一看连续剧就一边哭一边看，会觉得剧里的男主角比他身边这个男人要浪漫很多，因为你在拿他跟你身边的男士做对比。同样，当你和另一半在谈恋爱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异性在追你，那么你会告诉你的另一半吗？其实只要你选择告诉，那无非就是在拿它当一个参照物，你在告诉另一半有人追求我，这是炫耀，是示威，是不自信。但如果不是以上情况的话，你很平和地告诉另一半你没有错，可是另一半却很戏剧化地来理解，或者缺乏自信地来跟你争吵，这两种都表示你们两个之间有问题，参照物就发挥效果了。两个人相处的时候，问题本来就在你们中间，外面的一切都是用来让这个问题

0: 问题被看见而已。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街头男女们，恋爱后被其他人追求，要不要告诉另一半呢？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6: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8: 我觉得还是别告诉他了。以前有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他就突然跟我表白了，然后那会儿挺慌张的，也没有跟男朋友说，自己想了一下，还是跟他解释清楚了。后来也是一直以朋友的关系相处了。其实这种事情没有那么难处理，也不用把小事放大，也不用想的那么困难。如果自己能处理的好的话，是不会给你们的感情带来任何影响的。
9: 就遇到这种事情嘛，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嘛。那时候也没告诉我男朋友，有男朋友同时呢，有个男生嘛追求我，男生比较爱面子嘛，然后怕他就是伤自尊啥的，所以就自己解决嘛，就能说多狠就说多狠，回绝他。我感觉这样处理比较好吧。
10: 我觉得不要吧，之前就有过一个比较尴尬的经历。我上一个女朋友是在1年前，我们俩不在一个学校，所以平时在学校的活动会彼此分享给对方。我们要排一个拉丁舞，我们学校的老师把我和那个学妹安排到一组，我就跟我女朋友说我要跳舞，然后问我是谁，我就把照片给了她。给她之后她说这个学妹挺好看的。有一次跟她出去看电影，在电影院她想看我手机，我说好给你看嘛。然后她问我这个学妹为什么一直跟你聊天，然后她就生气了，那天她就一直不理我。后面几次吵架又是因为这件事，她又把这个旧账翻出来说，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吵架，最后就分掉了。到了现在我都没有再谈恋爱，所以说我还是觉得不必要告诉女朋友。
11: 如果不告诉他，我男朋友很爱吃醋的。有一天我跟他在车上的时候嘛，然后他在那个听歌，然后我就跟我一个男性朋友打电话，我就把音乐关了，然后他就很吃醋，觉得为什么我跟一般的男人打电话还非要关音乐，觉得如果有男生追自己的话可以告诉自己的男朋友，不然他吃醋的话会有些不理智的行为，对自己对他也不好。
12: 告诉他的都是在这个地方，那肯定知道啊。不告诉他的话，他早就知道要喷我的。就我对我伤的话的时候，小姐姐很多的，跟我关系挺好，我没告诉他，被他发现了，被他狂喷，喷小姐姐也喷我，还跟我闹分手。所以说现在遇到这种事情肯定要告诉他。
13: 我觉得还是要告诉的，因为我跟我女朋友谈了4年了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也没有及时的解释啊什么的，产生了一些误解，来导致我心里还是比较的愧疚。建议的话还是情侣之间多一些沟通嘛，从源头上把这些事情给扼杀掉，不要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被发现了，真的是有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14: 我会说，因为我什么都说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但是呢我是不会接受的。如果有人去追我男朋友的话，他告不告诉我是他的自由，他想告诉我自然会告诉我，他既然不想让你发现就肯定不会让你发现，哪怕是被你发现了他也会有借口，随便他吧。
15: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之间要坦诚，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我觉得已经不像一般恋人这样子了，就是很熟悉了，已经很有默契了，所以不是说会因为有人追我他会吃醋什么的，已经不会了。就是有人追求我或者有人追求他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当笑话一样讲，你还是有人追的这样子。我还没有瞎了眼，我男朋友还是有人喜欢的。爱情期间比起说物质或者什么东西的话，还是两个人之间相处的那种舒适的感觉才能让两个人更长久的走下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去面试啊，洗了个澡，头发呀梳成了成功人士的模样，穿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面试的是一家公司小经理，看见我就说了一句：哟，比起前几个应聘的，你更像是收购我们的。你好，我是气质出众的酸辣椒郑豪。
1: 知道我过去的人很可怕，有我过去照片的人才更可怕。大家好，我是越长越好看的长脸赵晴蕊。发现了吗？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2: 如何相似？
1: 曾经妈妈们不顾形象，购物精打细算比差价，收集各种特效保健药。那时我们的想法是，
2: 哎呀，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的。
1: 然而最后真的是这么发展的吗？今天我们就来亲自体验一波母女对比的现场打脸。

0: 母女都是种草专业户。
1: 10年前，妈妈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购物，购物专家说，
2: 妈妈们姐姐们，这个面霜一涂就能年轻10岁，不要998，只要9.8块，联系热线888888。
1: 妈妈拿起了电话，我在旁边一脸黑线。而10年之后的今天，我听到了短视频里说，
2: 这个颜色太好看了吧，简直上头啊，买它买它
0: 啊，我要买它哦。母女都爱精打细算，勤俭持家。
2: 10年前的妈妈，
3: 老板买这么多能不能便宜点啊，抹个零呗。
2: 10年后今天，
1: 包邮吗？老板不能包邮，一个打折呀，我一下子买了这么多，搞个会员折扣不。
0: 3缘分天注定，母女幸福靠争取。
2: 10年前妈妈告诉你，
3: 女儿啊，我和你爸爸当年就是靠你奶奶帮忙相亲才认识的，我们是门当户对。
2: 你一边想着相亲真没意思，一边在10年后的今天，
3: 我也想脱单，怎么没人给我介绍对象啊？左邻右舍你们做什么的呀？这是。
0: 4母女都爱吃瓜。
2: 10年前，你的妈妈和她的姐妹们坐在院子的小花坛边开始聊天。
3: 我还跟你说了呀，你不信，真的，他做出来，还挺妹子好可怜的。
2: 你一边感叹女人们的世界真是无聊，一边来到10年后的今天，你抱着手机躺在床上，
3: 哈哈哈哈，这个瓜真的好大，那个谁跟那个谁谁谁，哈哈，离婚了。
0: 5冲锋陷阵比手速。
2: 10年前，我的妈妈在听到。
3: 跳楼大甩卖只要2块钱，你买了不上当，你买了不吃亏，买到就是赚到，抢啊朋友们。
2: 然后妈妈就挤进了人堆，疯狂上去抢。10年后的今天，我看见手机推送的
3: 1111聚划算，通通打半价，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啊。半价，四舍五入，半价相当于不要钱呢，赶紧买。10年前妈妈问我，
3: 闺女，我这件怎么样啊？
2: 感觉好土啊。10年之后，你问妈妈，
3: 妈，我穿这件怎么样啊？
4: 不就是以前穿那件吗？一样的，都是波点的。那时候你咋说我？你现在你愿意穿身上了？
2: 哎，那些年嘴上说好的嫌弃，转眼就变成了大型真香现场。
3: 小时候你嫌妈妈为了几块钱浪费口舌、斤斤计较的样子，挤在大甩卖人群当中的身影，你问她为什么，她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2: 生活不易呀，可能你以为你比村口分享八卦的阿姨优秀很多，你比缝纫厂上班的姐姐高级很多，但其实你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只是你在微博上吃瓜，你在办公室日夜码 PPT， 你把锦鲤照片设成了手机屏幕啊。
3: 但人生有趣就在于，你终于活成了小时候嫌弃的模样，并且在不断的打脸的路上越走越远。
5: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8: 你好有味。
6: 销售的真谛就是不让客户占到便宜，而是让客户觉得占到了便宜。
9: 哎呦，真便宜嘿。
10: 这天乐小优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说话。
11: 乐小优，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12: 其实我就想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过一辈子。
11: 滚 ！Get out！
12: 哎呀，怎么呢？虽然你并不漂亮，但是我看中的是你的性格呀。
11: 你不要出去了，我的眼睛，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12: 这是为什么呢？哦不。
13: 你好有味。
14: 今天我去游泳，自打我一进去游泳馆，所有人都盯着我看，我内心比较强大，认为别人看我是别人的选择，与我无关，我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然后一脸正气地开始游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有什么问题。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上不来气儿了。其实从一开始

0: 是油，我就发现有点上不来气儿，但尚可忍受。我始终感觉有一种类似水草的东西缠住了我，但一想到是在游泳池，那不可能有水草啊，我就打消了这种顾虑。随着体力的消耗，越来越难以呼吸，直到这个时候，我伸手一摸，摸了一下下巴，我摸到了一块布，我心想是不是，哎呀，泳帽掉了，抬手一摸，哎呀，泳帽还在呀，然后我就慌了，完了，我反手一摸，耶，泳裤还在呀，而且我穿的是连体泳衣啊，泳裤怎么会掉呢？就算真掉了也是往后掉，怎么会掉到我的下巴上？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无比悲愤的用力一扯，口罩被扯下来了。静静的躺在我的手心，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甚至感受到来自他嘲讽的目光。就这样，一个美少女的面子都丢光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9%。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首歌呢叫做《六十年代》，唱歌的人叫做张艾嘉，她是罗大佑口中的小妹，是李宗盛口中的张姐。张艾嘉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偶像，其实她的声音并不算完美，但是她唱歌的时候，她的语气当中有一种少有的平静，那是一种经历过了很多，终于抛弃浮躁，可以享受生活的状态。所以她在歌词里唱着当年的 pose 再摆一摆，虽然也是自嘲的口气。在张艾嘉的电影和歌声风靡台湾的时候，那个时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开始以组合的方式集结，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少年偶像演唱团体，你还记得吗？他叫做红孩儿，不是牛魔王的那一个。他们是因为参加电视选秀节目而进入了飞碟唱片，和小虎队成为同门。当年他们多次和小虎队在一起演出，也成为那个时候人气最旺的青少年的偶像。来听听他们当年的歌故事。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一个笑容能够锁住一段记忆，一首歌有的时候也可以记录一个年代。我记得余佳慧离开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她的消息和回忆都回来了。当年她和小虎队唱新年快乐，那是一代人的集体的回忆。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床头的海报

忧欢派对这个组合在92年宣布解散，随后悠悠退出了娱乐圈，成为了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少女少男组合就像繁花一样的盛开，他们路过我们的青春，但是只有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他们一直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当年的形象包装，就连名字听起来都是这样的幼稚和土气，但是几十年之后，我们仍然还是能够如数家珍。听了这些歌，知道我们好像已经老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那些哼着周杰伦的哼哼哈哈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理解70后听到小虎队的时候的这种激动。这是来自于小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音乐可以没有国界，但是有的时候音乐却打上了年龄的烙印，你听的歌更能够一秒看穿你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来看年龄，那些可以透露年龄的音乐组合，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刘文正宣布激流勇退的时候，他成立的飞鹰唱片后来最大的一个举动呢，就是推出了飞鹰三珠，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那个时候不折不扣的，他们是标准的少男杀手。后来他们也选择单飞发专辑，得到力捧的大姐裘海正，她首先第一个发了自己的个人专辑，那是87年的时候，一张叫做《其实不懂我的心》的专辑，名字应该非常的耳熟。可惜这张专辑是雷声大雨点小。第二年，这首歌被原作者童安格重新拿回来演唱，到现在仍然是 KTV 当中的热门的曲目。91年，飞鹰三珠也随着刘文正退出娱乐圈而逐渐的解散。后来其中有的转投影视界，裘海正他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效仿刘文正。

正选择了隐退。听听这当中谁是裘海正，谁是刘文正，谁是方文琳。这首歌叫做《朋友》。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歌也很能够暴露你的年纪，最美时光，那些暴露年纪的歌，我们要听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组合。

流星花园，当年可以说是轰动亚洲，捧红了一组合 F4。 你敢说你卧室的墙壁上当年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流星花园也让偶像剧正式的登上台面，周渝民、言承旭，大概是2001年的流星花园开始，让台湾的偶像剧慢慢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成为了我们青春的铭记。你有追过 F4 吗？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丹丹，
2: 我是主持人娇娇。
1: 对，
2: 那今天美好生活会跟大家聊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你最舍得给自己投资哪些方面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去聊一聊。
1: 是的，就在这期话题我们去策划的时候呢，小娇给我的答案是，像我这种人，没有什么舍得给自己花钱的地方，
2: 这个、没有什么可花钱的啊。这个以省钱为主。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同样来到了每一期这种买买买的话题，我们都会请到的嘉宾。
2: 哎，
1: 欢迎我们的这个应该是购物达人曹宇。
2: 来，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花钱的话题。
1: 哎，曹宇怎么样？一说到花钱就请你，这种快乐能想象吗？
3: 不，但是大家要想到，其实我每次花钱都是，花的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听了我的这些建议和意见之后，大家可能每一笔钱都能花出两倍的效果。
1: 是的，
3: 反过来花钱就是省钱，花的越多，省的越多。
1: 没错，所以我们只要说到花钱的话题呢，一定会找到曹宇，是因为首先曹宇他很会花钱。你知道这个花，我们并不是说在节目来给大家提倡这个消费主义啊，而是你既然已经要花钱了，我们就要说好怎么花，啊，把这笔钱要花到这个刀刃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讨论讨论，你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哎，曹宇，既然邀请你来了，那你就来给我们开个场吧，来说一说自己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
3: 好吧，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先要跟大家明确这个一个概念，我们今天呢是最舍得的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个投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有本质区别的。
1: 怎么讲？
3: 首先，最舍得的花钱，这个花钱不一定得到

0: 回报，也就是说这个花钱我钱花出去了，我只要享受到了，自己开心了，这钱就是我花的值的。
1: 对，就是看比如说有收藏品啊，或者是我就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愿意往它上面花钱也没问题。
0: 收藏品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概念了，就是我这个最舍得的一个投资，就是因为收藏品可能会升值啊。
1: 不，有的收藏品就真的是纯粹的个人爱好，
0: 就是
2: 其实
0: 市场价格是不会上涨的。
2: 没错没错，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先明确一下，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就是这个钱花出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其他收益，而最值得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可能你花出去10块钱，会带来100块钱或者是1万块钱的这个回报。
1: 是的，对，
0: 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邀请的这个嘉宾多么的专业，对不对？一上来就给我们把这个分门别类，把这个花钱的这个条条款款已经给我们捋清楚了，是吧？
2: 所以说就是消费达人啊，
1: 那好，
2: 教大家如何花好钱。
1: 是，那我们先说第一种，好不好？啊，来，
0: 就是、花出去自己开心，但是没有什么回报的
1: 这种。对，你最喜欢这干什么的？
0: 我觉得这个上面，我觉得我最舍得、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吃。
1: 那你为什么身材还如此之好？
2: 对，就是可能保持得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在吃上一定要给自己舍得花钱吗？首先因为要控制体重，吃的东西选择就很少，吃的量就不能太多
1: 啊。
0: 在吃的有限的条件之下，当然是要把最好吃的给自己吃上，最健康的给自己吃上。如果吃的东西又不好吃，又浪费了我的热量，我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金钱去减肥，把这肥减下来。所以对我来说是不仅浪费了吃的钱，同时还浪费了减肥的钱，是双倍的浪费。
1: 啊，对，哎，这样也能理解哈，
0: 对吧？
1: 对对对，没错。其实跟你一样的还有我们的网友哈，大家已经纷纷发来了自己的互动。这个宝姐姐说了，我啊不亏嘴，吃上也要投资，出去旅行给好心情投资。
2: 哎，这跟刚刚曹宇说的是一样的哈，就在吃上要给自己投资。
1: 是的，就是吃玩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花了钱可能不见得有回报，但是自己开心呢，
2: 对，
1: 自己高兴啊，也可以哈。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还可能和你的健康是有关系的。
2: 是的，
0: 因为就是我觉得很多舍得花钱的地方，一定是没有办法后面再去替代或者是替换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舍得花钱。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投资就是花出去了之后造成的后果以及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嗯，
0: 如果像这个东西我可以很快的去替换它，比如说像衣服，我就不会花很高的价格，因为这个衣服第一我不会穿很久，第二呢我替换的价值这个周期可能会很短。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2: 嗯，
0: 但是如果是这个东西我买了之后会用很久的时间，甚至买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再去更新换代的话，那这个上面就应该多花一点钱，在自己可能的范围之内给自己提供最好的，这样的话其实长久看下来你其实花的钱是少的
2: 啊。所以说曹宇哥说的自己舍得投资的方面，就在于这个东西或者这个物品的使用周期很长。
0: 对，使用周期很长，然后呢且不容易被替换掉。
1: 对，所以其实能看出来你还是很理性的再去花这笔钱。
2: 没错，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花钱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大方，但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因为穷。
2: 还是因为缺钱，
1: 要掰开了去花，你知道吗？
2: 对，
0: 每一分钱都要在刀刃上才行。
1: 对，其实每一次我去做这个，我跟小娇两人去在策划这个选题的时候，我都在想啊，我们可能是为了带着大家去买买买，但是究其这个根本啊，还是想让大家去花更少的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哈。你看曹宇说的这个投资，虽然说是啊，在吃上好像是有去无回的，但还是挺理性的。但是我自己去舍得花钱的，就是像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有点不是特别的理性。
0: 来说一说，
2: 比如
1: 我喜欢在床品上花钱，
2: 啊，
1: 就是
2: 床上用品会花的多一点，
1: 就是，什么被单啊、被罩啊、枕套啊，我是很舍得花钱的。
2: 要最好的，
1: 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就一定要
2: 高品质、高质量，
1: 睡得舒服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我一定要睡得好一点。
2: 但确实，我觉得好的床上用品会给你的睡眠质量有一个不小的提升，然后睡得好，我觉得自己也能体会到，
1: 当然
2: 很多快乐。
1: 也有可能我就是豌豆公主吧，然后就，
2: 那你可能就想多了啊。
0: 我们不要接话，而是他自己把话圆回来。
1: 哎，对，但就是真的啊，就是这个床品上的东西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而且就是你一旦就是开始想给他花多钱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在这种纺织品上有这么多的讲究。首先就比如说我们新疆的长绒棉，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好品质的棉花。
0: 而且 最重要的，我觉得床上用品你要看它的支数，支数越密的话，
1: 是的。

0: 感觉会越好。
1: 对，就是分什么40、60、80、100支、
0: 嗯，
1: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支法，就是这个支数到了，你这什么平支还是什么什么支法，它也有一定的讲究。
0: 对。
1: 然后大家可能去那种像4、5星级酒店哈，他们的这种布草，就是所谓的这个布草，就是咱们的这种床上用品，
2: 是的，
1: 都是基本上在80支以上，
0: 嗯，
1: 或者80支。所以大家如果到去5星级酒店住的话，就会觉得哎呀，人家的那个怎么那么滑，
2: 哎，
1: 然后又那么亲肤，
2: 啊，是的，
1: 对，其实就是跟它的支数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那其实家用我觉得60支就已经很好了，
0: 嗯，
1: 就60到80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但你说啊，那我就是
2: 再高点品质，
1: 对，100支，那价钱肯定就是几千了，就会更
2: 高，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嗯，
0: 不，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说的这个支数啊什么的，大家其实可以是找源头的工厂买，也就是
1: 你看看来了来了，
0: 就是
2: 工厂店。
0: 既然要花钱嘛，我们就要把钱这个花出去，一定要物超所值。丹丹说的这个支数，就是告诉大家挑选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品牌。
1: 是的，
0: 因为很多大牌它的品牌溢价非常的高。
1: 对，
2: 没错没错。
0: 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可能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哈，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好品质的东西，或者买到同样品质的东西花更少的钱。你喜欢某一个大的品牌的东西的时候呢，你看一下它的加工厂，很多大品牌的加工厂和它的品牌不是一家，所以呢你要找到它的加工厂是哪个，然后呢找到源头加工厂买，然后呢源头加工厂可能的品牌不是这个品牌，但只要是这个工厂出来的，又支数相同，材质相同，基本上它的生产线是一条，
1: 嗯，
0: 所以说品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去除了品牌溢价就会划算很多。
1: 是的是的，哎，就是曹宇说的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就一开始我也比较迷信，说是我们要认哪个品牌哪个品牌，然后去搜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当时
1: 对，到后面发现还真的不是，就是在你去搜关键词的时候，你根据这种加工厂商，或者是就我刚刚说到这个五星酒店，它都有这种统一的供应的布草的这种厂家，他也会开自己的天猫或者是这个淘宝店，
2: 算是直营
1: 的
2: 那种方式。
1: 但是大家不要相信像一些就是网店会说什么某某顿，然后或者什么某某里拉这种酒店的这种都是假的，
2: 没错，
1: 对，一定要找源头，然后去搜什么几十支什么支法，
0: 对，
1: 你就能搜到相对价格低一些的，但是它没有品牌溢价的这样的好东西。
0: 好吧，来，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丹丹还停留在这个某宝上来找这个同源店铺。
1: 你是不是已经去什么1688了，是吗？
0: 对，我就已经把白眼翻上天了。其实这个就已经其实收到了我们说很多的品牌溢价，因为这个平台它的品牌溢价也在这儿，
2: 嗯，
0: 所以大家找到真正的源头店铺店，一个是这个拼夕夕
1: 啊
0: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找到同源的，比如说同一家工厂，你会找到同一个名字，先在这个上面搜。
1: 对，
0: 如果这个上面没有的话，还可以1688上再搜，因为1688更多的就是厂家的，它有可能是一件不发货，它可能比如说两件它才起发。
1: 是的，是的。
0: 有两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方法，你申请代销。
1: 哦，还能申请代销？
2: 太牛了！
0: 申请代销的过程当中，
2: 这个方
0: 式啊，有的厂家他一件不允许你一件代销，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找人拼单。但是大部分的1688的都是可以申请一件代销的。
1: 嗯，
0: 你就把这个代销填上自己的地址，代销给自己就可以了。
1: 啊，
0: 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你直接找客服沟通。他即便有的标注，比如说两件起发，你跟客服沟通之后，他一件也会给你发。
1: 哦，那其实
2: 又学到了。
1: 对，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嘛，就跟朋友一起，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正好哎对也有这样的需求，你们可以拼单啊。
0: 而且床上用品其实我觉得一次囤个两套
2: 也是没有
0: 问
2: 题。
0: 没
2: 问
0: 题，还有换洗的过程。
1: 对，虽然它也是就是很大件啊，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消耗品。
0: 嗯，
1: 就因为你床上用品，你用一段时间的话，它再好的东西，它也会有这种折损。
2: 没错，
1: 还是需要更新换代的，对吧？而且什么螨虫啊，或者尘螨的问题，也不太建议大家就是一套床品一用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对自己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的。
2: 哎，
0: 嗯，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0: 这个小的数目对于日常生活来讲啊，但是大家也都会舍得去花钱。比如说我也是这样。
1: 看看那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就有朋友说自己刚买了。
0: 没错，
2: 对，
0: 这个用户5434JP 就说了，前两天刚刚买了健身卡，花了3000多块钱，可以游泳、打乒乓球，还有跑步机、杠铃、哑铃、椭圆仪等等多种的健身器材。
2: 哎，
0: 其实这方面的投资，我觉得现在也是大家都会去消费的，
1: 就是健康的投资，我觉得就
2: 是
1: 多少钱都不多。
0: 是的，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
0: 嗯，
2: 买了等于
1: 拥有
2: 了，
0: 对，买了我就以为自己啊，潜意识里以为自己已经健了身了啊，已经瘦了。
2: 是的，就是很多人就是买了这样的卡，尤其是像这种预售的卡，
0: 没错，
2: 存储值卡，就会犯懒，就感觉这笔钱花了。我觉得一般前一个月。可能还都是、
0: 哎、你说多了
1: 我也觉得说多了，
0: 对，前两周吧，前两周可能就是天天去啊，每天都去，恨不得这个就一整天都泡在那儿。没错，就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刚去一个健身房去办卡的时候，我都会问，哎，咱们这儿现在有多少会员啊，然后健身教练就跟我说多少多少多少，一般说的数字都特别大，然后我就会心里打嘀咕，说这么多人，那我来健身的时候会不会人特别多呢？然后健身教练就会告诉我，办卡的人就会告诉我，哎，没事儿，你就放心吧，这么多人能有1/3天天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对，你看、你都已经把这笔钱花出去了，对吧？你都已经这么舍得去投资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身体了，
0: 是的，
2: 为什么不用起来呢？
1: 用起来，这个非常关键。来来来，再给大家说省钱小技巧。
0: 又来了、
2: 这都是省钱小技巧。
1: 你知道办健身卡最重要的就是娇娇说的，很多的朋友办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定会每天去，或者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一周最少去3天或者去4天，计划的特别好，每天摊下来没有多少钱、但往往坚持不了、小技巧第一步，你可以先买健身卡的次卡，如果你能坚持一个月，真的达到你预想的频次，坚持一个月以上、再办年卡。
2: 啊，
1: 因为一般一个人的习惯养成周期是21天，如果你超过了一个月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再办年卡。还有一个省钱的方法呢，就是你办很多的信用卡，是有比如说健身房每一个月有10次免费的体验，而且这个可能会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单个的健身房、
0: 就多个品牌，
1: 对，它
0: 多个店铺，
1: 店铺或者是有一些5星级的酒店，它的健身房条件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你可以在不同的酒店来免费使用健身房，一个月可能有5次10次，
2: 哦，还有这种，
1: 对，
0: 哇哦，
1: 你可以用这个信用卡的权限来免费去体验这个健身。
0: 划重点，薅羊毛，好方法啊！
2: 太厉害了、来，我们再重复一下，信用卡。对吧？然后它会有一些某些信这个行的信用卡可能会有这样的权益，让大家可以去酒店使用他们的健身房。
1: 对，大家查好，然后把这个用起来。而且一般这种比如说有，健身权益的这个卡，它往往的受众的人群都是比较注重健康的，它还会一般会送每年的洗牙，这个大家可以同时把这个羊毛薅了。
2: 这么狠、
0: 天呀，
2: 哎，我觉得自己错过了1亿，
0: 对，
2: 我浪费了好多钱。
0: 就是之前我特别不屑于这种薅羊毛的活动，现在听了感觉好亏啊。
2: 怎么能不屑于薅羊毛？你要知道这些就是商家给我们的这种福利或者这种是应该、应该是我们享受到的，对吧？
0: 没错，
2: 你没有用上的话就是你自己的损失了。
1: 对、
2: 对，
0: 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这个在健身方面啊投资怎么去省钱，刚刚曹宇哥跟大家说了一些方法，一个是去一些银行的信用卡的这个界面去搜一下，有一些他办信用卡就会有这个健身房的免费使用权，期限几天，或者去办那种次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办健身房的卡一办就是好几年，甚至2年3年，一它是一笔不小的钱，不小的支出，二它有可能这个健身房如果没有那么靠谱的话卷款走了啊，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去办次卡也是比较划算的，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再去办长期的卡。
2: 对，好，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你最舍得给自己在什么方面去花钱，
0: 没错，
2: 或者是你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是什么。还有朋友，我们来看看舍得花什么钱哈。
0: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花仙子 NMY 说，我最舍得花钱就是健身、美容、护理、旅游。啊，这个美容护理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特别舍得为自己花钱的一部分、
2: 对，就是经常我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我这张脸啊你不要碰它，
1: 很贵
0: 很贵的啊，抹的 这个用的都很贵。
1: 你知道，就是女生说现在的女生为什么不能轻易流泪？因为女生要算一笔账，我的粉底多少钱，我的眼线多少钱，然后什么我的这个
0: 高光啊、
1: 眼影多少钱，
0: 是的，
1: 然后算下来，可能我哭一次，可能这个化妆品的浪费就已经达到了
2: 损耗太大，
3: 对
2: 啊，不可以，
1: 不可以哭
2: 啊，对。

0: 然后再去做个医美啊，几万块钱又没有了。嗯、就是女性的，就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漂亮嘛，或者对自己的这个脸蛋去投资、嗯，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都是有这个必要的，
1: 都需要、嗯。
0: 对，我们一开始大家的那个思想可能还停留在这个女为悦己者容，我觉得现在是女为己悦者容、嗯，就是我要自己漂亮了，我的心情才好。就男性也一样，
1: 是的，
0: 就是不管你是要自己的身材好也好，或者是这个脸蛋光鲜一点也好啊，就这笔投资。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我不提倡什么，就有一些大家就是前段时间或者是比较流行的，说是那种消费主义，说我一定要买贵价的大牌，就我一瓶面霜可能就3000块钱，我恨不得这一个月的工资就花出去一半，就这种是真的没有必要的。
2: 嗯，我觉得就是在自己可承受范围之内，
0: 是的，
2: 给自己最好的就可以。
0: 对，你说我就算再舍得花钱，我也觉得大家一定要不要掉进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
1: 是的，
0: 是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更不要提我要去贷款或者是这种赊着钱去买这种贵价的东西了，千万千万不要啊。
1: 对，这种超前消费其实过后之后会特别难受啊。
0: 啊、嗯。而且你就会后悔，就你到你翻过头再去想想这件事情，觉得哎呀这笔钱我花的好像也并没有痛快。
1: 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虽然是跟大家去聊最舍得花钱，但是
1: 还是要理性。
0: 对，还是要让大家提倡我们要去理性的消费、嗯、
1: 没错、
0: 嗯、
1: 那我们再去看看大家还说了什么。宝姐姐还说了啊，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一笔钱给闺女上学考证投资，毫不吝啬啊，我觉得这是做父母的都会去舍得花钱的一部分啊，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啊，或者是
2: 我觉得这个钱花的
0: 非常值得，
1: 对、嗯，而且这个是能够我们说算成本，它是能回本的，对不对？它一定是能回本的，因为
2: 确定吗？
1: 我觉得大部分吧，我觉得大部分，它因为你学了一项技能之后，你可能就。日后会拿这方面来进行盈利或者进行挣钱的手段了。
0: 哎、嗯，除了这种非常这种功利化的去想之外，你也要想我自己去学的每一门知识或者掌握的每一个知识点，在日后我都可能用上。这样安慰自己有没有好一点？
2: 但是我觉得给自己花钱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你说给孩子的教育，我花了很多钱，我就要收到回报。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我觉得我是希望大家一开始不要抱有这样的想法。
0: 是的，
2: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负担，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负担。
0: 嗯，
1: 对，就不用太有功利心。
2: 对，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不见得你花了多少的精力和多少的付出就可以得到多少回报。这个孩子的教育，我觉得就是你付出是一方面，能够得到多少回报，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因素来聚集在一起。所以说很多的家长会说，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大家其实在一开始给孩子投入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就是说我花出这个钱，他即便没有回报也是一个正常的，
0: 没
2: 要给孩子太大压力。
0: 没错，就是我在前期投资的时候，我肯定是家长肯定是心甘如饴的啊，甘之如饴的说，嗯，我一定是要给孩子把这笔钱投进去，否则我的孩子可能就落后于人了。
1: 给孩子最好的。
0: 对，但是我觉得就像曹宇说的，就大家心态，就不管给自己这份钱也好，或者给孩子这份钱也好，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常的心态。钱花到了，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嗯，
0: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事倍功半的效果。所以大家也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哈，
1: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看哈，还有大家来说什么？这边有位朋友说，他最喜欢的、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呢？数码产品。
1: 哦，
0: 突然感叹了，
1: 空气凝固了啊！
2: 数码产品，因为我确实在数码产品上花了非常多、非常多的钱。
0: 曹宇，我可知道，他真的是非常愿意在数码产品上花钱。
1: 嗯、
0: 请问你得到了什么快乐吗？
1: 当下的快乐，
2: 就是
1: 刚拿到手的快乐。
2: 数码产品它更新迭代太快了，
1: 没错，没错。
2: 所以说你要舍得在这个上面花钱，确确实实你花的钱是花不完的。你买回来的产品可能自己还没有真正的熟悉，以后
1: 下一代就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1: 又要花钱了。
2: 你这个时候就想，我到底要不要换？所以数码产品，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真的生活当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东西，我觉得大投资是没问题的，舍得花钱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只是一味的这个东西只是想要，但是生活当中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我不推荐大家在数码产品上花太多太多的钱。
0: 哦，也是。哎，但是这就像你说的，他有些人吧，他就是追求新，
2: 嗯，
0: 还有我一些朋友他就是喜欢玩游戏机，
1: 嗯，有些甚至是就爱好者。
2: 来来来，省钱的秘籍出来了，
1: 又来了，哎，干货
0: 来了，
1: 划重点了。
2: 因为数码产品它更新迭代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数码产品并且追求最新款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二手平台转 非常的

0: 就是你买新的之前，你最好能把你之前剩下的这个不要同时放在家里面，有两个类似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因为使用频率第一是低的，第二是功能是差不多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最好能够把旧的转掉，然后买新的，有一个这个转换的周期。除了在二手平台上转，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应该算是
2: 群，对，
0: 就聊天的群，
2: 爱好者的群，
0: 或者是豆瓣的很多分组，
1: 社区群也有，
0: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找一些同号的人来转，因为对于你来说非常新的产品，或者说已经淘汰的产品，对于别人来说需求刚好是能接得上，
2: 是的，
0: 所以说不会损失太多的钱，把这个旧的先转出去再买新的。
1: 对，而且这种二次循环利用和往返也是非常提倡大家的一种消费方式哈，
2: 没错，
1: 对对，不要把它闲置到那里，
2: 资源不浪费，
1: 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你在二手市场上去买也好去卖也好，一定要警惕骗局，对吧？
2: 对，
1: 你不能说是像给一手市场这么的，它还是相对鱼龙混杂一些。
0: 所以说数码产品，我建议大家是这个有这个，比如说平台做保障，我这边确认无误后才能付款，或者就是当面交易是比较好的。
2: 是的。
1: 好，那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那我们还会和大家接着聊，你最舍得投资的是什么？
3: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那今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主题啊，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伙儿都听到了某一部电影，它的好评，它的口碑，好像这个热度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只要打开有关于电影的某一个平台，有关于影视介绍的某一些这样的一个 APP， 那么这个电影的名字它出现的频率之高，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可以这样讲，是从春节以后可能热度最高的一部。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小而美的电影当中。
13: 加我信，好。我还没来用的呢，
14: 拖出来对方的等双呢，带多消息齐长呢，
15: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这白虎小伙。
12: 没错，这就是最近创造奇迹的这部黑马电影，它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
16: 他媳妇跟你闹哎？
15: 哎呢？我在干啥？要报警。
12: 有好多朋友提醒我说这个给阿妈还是给阿嬷呢，因为在普通话现在的现代汉语的正音当中，这个字它只有一个读音了，叫做嬷啊，我们说嬷嬷容嬷嬷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它在电影当中或者在潮汕方言里，我们在古音当中这个字还是读妈的音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给阿妈的情书，这在台词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方言里面是这么去念的，这么去读的，但是在我因为职责在身哈，因为我要读成阿嬷的情书，不要怪我。好，那么今天我们伴随着这样一部电影当中的声音，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主题里。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电影研究中心，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研究员、电影学者周夏老师，欢迎周老师。
17: 张帆好，大家好。
12: 周老师离话筒再近一点啊，把它拉近一点。
17: 好的。
12: 周老师今天来呢，只有一个主题，因为我一开始是受到您感染。我没有跟您聊过，但是在朋友圈看到您应该是在五一期间就发了这部电影的您的评论，是吧？
17: 五一之后。
12: 五一之后是吧？
17: 嗯，
12: 反正我看到的时候我还稍微有点诧异。
17: 因为二刷了嘛，因为五月六号我是带着我婆婆去的，然后看完就感动的，就跟我婆婆就是很催泪嘛，就把带的纸巾都给用完了。我没有想到，我知道他的口碑很好，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催泪。我是没有想到的，没有做这个思想准备，不像阳光女子合唱团在刚开始我们就知道他很就宣传就很好哭嘛。
12: 对对对对。
17: 然后第二遍我是带着我先生去的。
12: 啊，家庭不同成员。
17: 对对对，因为当时他不在家嘛，我就觉得这个好片子一定要带他去享受一下。我觉得是用这个词，享受一下这个沉浸的古，就是对于我们虽然是近代的，但好像是那种古书之美啊，
12: 古色古香。
17: 那个家书，那个信件，那个中文之美，那个爱情之纯，那个情谊，中国人那个情谊无价。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醇厚，我一定要让他感受一下，所以我就二刷了。
12: 刚才您提到了两点，我们一给他说，您刚才说催泪。昨天晚上我在电影院一个人看完的时候，
17: 刚看的，那你记忆很清晰。
12: 我的印象当中，我大概小十年的时间，几乎有十年的时间了，从没有在哪一部电影放映的时候在电影院里流泪。
17: 真的？
12: 昨天
17: 你的泪点这么高啊？
12: 昨天这个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冷血动物了，现在，但是昨天真的是
17: 你很理性，
12: 而且就是怎么讲呢？一会儿我展开来说吧，我先不说我的观点啊，我还是听大家的最好。
17: 好的，
12: 您既然提到了泪点，我也想问大家一件事情，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或者在 APP 或者在视频直播里正在看赵夏老师来分享这个内容的朋友们，问你们第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人看这部电影流泪了？那么你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哪一个点流泪的？我特别想知道大家是在什么地方，因为这部电影我说。
17: 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一致。
12: 比较一致吗？我刚才在想。
17: 咱们俩等会儿对一下。
12: 等会儿对。
17: 对一下。
12: 我刚才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部电影其实它有一个标签，我觉得它情感上有克制两个字。
17: 对，非常的克制。它跟阳光女子合唱团完全是相反的。
12: 不煽情。
17: 对，那个是完全是外露煽情的，就是台式苦情戏。
12: 嗯。
17: 那这个完全是内敛的、克制的、冷静的，反而催泪很多很多，是内生的。
12: 所以这也是我最没有想到的。我最没有想到我在那个点上居然。
17: 哦，那可能是。
12: 止不住的。
17: 哦，
12: 而且它流出来了，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17: 情不自禁的
12: 啊、哦！当然我当时还很不好意思，我怕别人看见我耸动，所以我还克制了一下。
17: 怎么会？大家都在流泪。
12: 哎呀，这个这是第一点。然后后来您说到这个跟家人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义。就是通常张飞老师，我觉得您身上的这一点特别的动人，就是说把最想要看到的或者最受触动的东西，想要分享给最爱的人。我通常会听到您在某几部重要的电影观影的过程当中是跟女儿、跟先生、
17: 跟
12: 婆
17: 婆，
12: 跟婆
17: 婆、对对对，是我最亲的人，对，
12: 这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17: 对，是我的家人，是。
12: 嗯，这部电影，我做一个简单的，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我没有太多的华丽的词藻再来形容这部电影，我只说一个它的线索吧。其实，早在五一之前，我和周晓老师也同样认识的我们的老邢，他坐在这里，他跟我第一次提起这部电影，我当时还没有特别多的感觉。
17: 那他看的是最早的。
12: 他跟我说了，他去年去潮汕，
17: 哦，
12: 专门去了乔批博物馆。
17: 哦，那他感触更多了。
12: 啊，你看这个线索就是乔批这两个字。
17: 对对，
12: 乔批也是我从他这里才知道的。我真的是太孤陋寡闻。乔批这两个字，它的包含的那个意义之深，它的情感之丰富，
17: 人间万象，
12: 真的。乔是华侨的乔。批是批注的批，
17: 对，
12: 这个批字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我们说信件或者说一种信息的传递。那么侨批大家顾名思义就是远赴南洋或者海外的这些华侨们，这些华人们，
17: 是
12: 他们在大概100多年当中和家人之间的通信。这个家人啊，你有的时候想远隔万里，就没有那么远。我们今天看那个地理空间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过就是几个小时的飞机的路程而已。
17: 但当时坐船就要一个多月。
12: 对，很近的，就在泰国、马来西亚。
17: 对对对，
12: 就已经是似乎是隔绝了一样，两个世界。那么这些他跟家人、跟仍然在潮汕地区生活的这些家人们、亲人们通信，他们的通信包括他们海外有更多的人，他们不但是信件，不但是文字，他们要把他们赚的每一分的血汗钱，他们要寄回给家人，养活家里人。那么这些钱寄回来的时候，汇款那个凭证也是侨批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东西都构成了他们之间的这些信息往来，都构成了侨批这样一个独特的事物。
17: 对，
12: 我觉得这不但是我听到的独特，我甚至我认为这可能在全世界，我们如果看这个体量，看它的这种属性，它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通过这个侨批这个线索呢，它连接了应该说有两个家庭啊，当中两位女性，这个故事其实是就是说到通信之间的那么两个人，甚至后来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不同的两个人。
17: 嗯，
12: 那这个故事没有特别特别大片的那个概念，也没有那个像，
17: 非常的朴素，而且它非常的传统。
12: 嗯嗯，
17: 但是没想到就会这么大的震撼力。
12: 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乔批啊，有人讲他叫南洋家书，这个说的非常贴切，很接地气。
1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看过这部电影有什么感受，或者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是不是也听到了这部电影有关它的种种传说。那么也希望今天听到赵夏老师你最触动你的一些地方和你对于这部电影的一些点评。我们先说说这部电影它的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说它一直是以家书，小的时候学到那个家书抵万金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家书抵万金前面有一个前提，它是战火纷飞的时候，它是灾难来临的时候，它是当家破人亡的时候，这种悲欢离合当中可能在信件当中的很短的，我们说纸短情长的那么一些信息，它可能是最能够最宝贵的。但是你看这个电影当中它所描述的更多的人不过就是在上个世纪很近的几十年前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所以
2: 而且你看到这个信乔批啊家书啊中文呢，你觉得太亲切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但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好
1: 你说
2: 好可惜呀、啊。
1: 我昨天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在想、我说你看我们前两年还在说哎呀那个综艺节目里用信作为那个载体的火了一阵。那个时候读各种的那民国时期的信件啊什么这个当新国成立之后的很多年当中我们这个家书，那个家书好像觉得哎呀特别的亲切特别珍贵。但是后来我想我说哎呀 这现在你说再提起这个事情你我啊可能是有过那个阶段有那个经历的。但如果没有这个纸质信件经历的朋友们，他们还会觉得那是一回事儿吗？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2: 我觉得他们只能去看电影去想象那种温度了，因为现在我们连电子邮件都很少发了。
1: 对，那个时代都过去了。
2: 我们都在发微信，对吧？最直接便捷的这个手段。但是那个穿越时空的那个信件，我觉得，哎呀，就是你就再也摸不到它了。但是你在电影当中又把它那个感知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很享受这部电影其中的一个点。
1: 您有多长时间没有写过信件了？纸质信件？
2: 我天哪，我再想想，我好像大学的时候还在写。
1: 哦、那咱们差不多。
2: 因为我是2000年大学毕业嘛。2013年是不是微信开始了？
1: 差不多那个时候了。
2: 然后2010年我不知道记得准不准确，忘了是什么时候微博开始了。电子邮件，然后后来就慢慢写的太越来越少，现在几乎没有吧。几乎是这个已经完全没有了。
1: 你看刚才说到这个信里面您说那个文字之美，就是汉语言在尤其是写信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想象，我说呀我听他们说发电报我就特别好奇，我说让人我发一电报多好啊，就是孩子对于电报那种神奇事物的那种啊那种想象。但是后来我慢慢的了解到其实信也是这样，你说信你写多长，你写太长你写不了那么长。第二你写的太长其实这件事情呢它不具备，就是一个信它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说飞鸽传书也好，说这个像鸿雁传书也好，它是一个心意的表达，所以它更浓缩一点。它其实没有电报那么短，但是我们老说纸短情长的时候其实说的就是信件。所以有一些句子在这次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里面，他给我的那种触动就是他一下让我觉得哎呀他们怎么那么的有文化，就是他们怎么那么的有描述这个世界和生活的能力。
2: 因为我其实提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一个配角，就是南芝在银杏局去寄那个准备发讣告的时候，你记不记有那个情景，有好多人要去寄那个乔批寄那个信件，然后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是说好说。

0: 暹罗没有春天，
1: 泰国没有春天，
0: 对，但是你就是我的春天，
1: 嗯，
0: 哇、
1: 嗯
0: 哦，然后那个先生戴写先生说，哇，你好有诗意呀、
1: 啊，但是那个说话的那个人啊，像是一个做苦力的，
0: 对对，
1: 他非常的就是你一看就是他是生活没有多少这个依靠的一个人，
0: 嗯、
1: 他是靠自己的体力在赚钱，
0: 对 对, 对，
1: 但是他居然从他的口中说出这句话，
0: 对对对，
1: 那事实上我们每次说
0: 你就是我的春天，
1: 对你每个人都是诗人，
0: 嗯。
1: 看在什么时候，
0: 就是他心中充满了那个爱情的美好的想象和思念，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看着非常的，包括另外一个父亲嘛，
1: 嗯，
0: 就是很急切的坐在那里说，什么原话不一定准确了哈，
1: 嗯、
0: 就是叫见信切切赎回吾女，就是他的女儿被卖掉了，然后要尽这个钱要赎回自己的女儿，
1: 那点钱是把自己女儿一定要赎回来，
0: 是我觉得那个镜头其实是非常打动我的，
1: 嗯、
0: 就是。就不仅是木生之死，
1: 嗯，
0: 带来了我那种，怎么说那种惋惜和悲痛吧。
1: 嗯嗯、
0: 然后，南芝在那里站停停的时候，他用了很多蒙太奇的手法，
1: 嗯嗯，
0: 哦，就想象这个木生还活着，要给他的妻子写信，
1: 嗯，
0: 所以他在想象那个美好传达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我不要把这个信，不这个。这个很难过的消息给到舒柔了，
1: 嗯，
0: 包括他周围有很多人都在寄他的，嗯，向家人寄信的时候，就是带出了真是人间万象，包括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华侨是母亲生病了没有钱，对吧？我觉得当场很多人给他拿钱，我觉得那些一幕幕虽然跟主线没什么关系，他就看到了那个华人在外面非常团结非常讲情义的一个个瞬间，我觉得这些都挺打动我的，
1: 嗯、
0: 就是在银杏局的这一幕，嗯，
1: 就是我们听到这个信件里头很多东西啊，那些文字首先说它没有那么华丽，它不像我们老说啊，我们一说就是唐诗宋词怎么怎么样，
0: 嗯嗯，
1: 但是你看到普通人的信件里面它依然很古朴很朴素的那些词语，
0: 嗯，
1: 您刚才提到了一点，我这里有一个记录，就是你看里面经典的有几句话，
0: 嗯，
1: 信件当中的话，
0: 嗯，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要是用这个他们的潮汕话念出来，
0: 哦，
1: 你更觉得就是你说很奇怪啊，就是咱们其实是没有听过古音的，
0: 是，
1: 但是你听到那个潮汕话读出来的时候，
0: 嗯，
1: 你似乎就回到了也不知道是哪个时代，就是你会觉得那就是古人在
0: 对, 对，就是一个古朴很宁静的意象。
1: 嗯，
0: 就我这儿也有一句，就是好像也是忘了，应该是木生写给舒柔，或者是南芝代替木生写给舒柔的，我记不大清了。
1: 你说一下，我判断一下。
0: 哦，你判断一下，
1: 嗯，
0: 因为你刚看完，
1: 对对对，
0: 印象比我深。
1: 嗯，
0: 就是叫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
1: 嗯，
0: 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不是原话。
1: 应该是这一句，应该就是出现在，哦，其实就是男主人公木生不幸身亡之后，
0: 哦，
1: 啊，被害之后，然后。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他特别有那个重叠的意象，就是这句话究竟是木生说出来，
0: 嗯，
1: 还
0: 是
1: 南芝带他，
0: 嗯，
1: 给他在潮汕的妻子写的那封信里，
0: 嗯，
1: 后来你看到有一个镜头是真的是木生手写的那个像画的那个桃符一样的，
0: 啊，对对对，
1: 他在自己在学写字，
0: 嗯，
1: 然后特别的不工整，
0: 嗯，
1: 特别像小孩画画一样的，
0: 嗯，对，
1: 那个镜头出现
0: 妻子的名字，
1: 对，在那段出现的时候呢，这句话又再次响起了，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重叠的东西，
0: 我觉得可能是二人重叠的一种心中想表达的意象。
1: 对对对，嗯，哎呀，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刚才说的这只是其中一点，就是为什么它会在今天这么受欢迎？我看无数的这个主流媒体都在不断的报道它的成绩。
0: 嗯，
1: 我请周老师来之前，
0: 嗯，
1: 我其实也有一个小的想法，就是我看到有人在评论这部电影，
0: 嗯，
1: 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说法，说，哎呀，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当中的女性视角。又一下就，又让我错位了一下，因为我知道这部电影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女性团队完成的，它也不是一个女性导演。
0: 对，
1: 但是呢，很多人都提到了女性视角的问题，您怎么看待？因为这部电影里面的两位女主人公，一位是身在潮汕和丈夫隔绝千里的这么一位妻子，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说，其实她就是一直几十年和在潮汕的这个舒柔通信的那位。冒充她丈夫的 女孩，
0: 嗯，
1: 谢楠芝啊，
0: 嗯，
1: 两位女性，其实是我倒认为这部电影里最成功或者最打动人的就是这两位女性，尤其是谢楠芝。

0: 是的，
1: 这简直是，
0: 因为他的笔墨是最多的，难知的一个，他是他特别完整，他这个人物塑造
1: 完整完美，
0: 对，是非常，而且非常坚韧和独立。
1: 您怎么看待这女性视角的问题？
0: 我倒不觉得他是一个完全的女性视角，
1: 嗯，
0: 我是觉得他是把人真正的放到了一个那个时代的人的非常朴素美好的情谊上，塑造了这两位美好的女性。嗯，他是一位男导演，因为我是因为这个电影查了这个导演的一些资料。他其实拍了三部潮汕家庭电影，这是第三部，前两部可能他没有破圈，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看过。好像一个叫爸我一定行的，还有好像带你见我妈，都是非常家常的一个电影名，
1: 很轻的，
0: 很轻，然后那个都是潮汕的电影，方言的电影，然后第三部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的爸妈只有阿嬷，就奶奶，所以很家庭，很生活化。
1: 以前您并不知道他，
0: 我并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电影我去查了他的资料，而且他是华南好像师范大中文系。所以我就知道，哦，他那个台词写的那么优美，他那个书信，当然他也是很多是 90%， 据他采访他说的是细节道具还有那些 90% 都是来源于真实的，所以他会这么的感人，他很朴素，
1: 真实的素材，
0: 但他很感人，对，
1: 再加上他自己的文学功底，
0: 对
1: 文笔很好，
0: 很好，所以他综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学中文功底还是很深厚的。我突然觉得我本科在文学院还是蛮占优势的。然后说到这个，就是大家都被这两位女性深深打动，当然你看他们的名字都很美好，就是叫叶舒柔，然后呢中间呢串联他们两个位女性的缘分当然是这个木生了，然后另外一头就是在泰国哈，那时候叫暹罗的谢南枝，叶枝木全是植物的，
1: 而且最近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您看到了没有，连接木生的是叶舒柔和谢南枝，那么木是由叶和枝连接的，
0: 所以这个导演起名字很巧妙啊，他中文系毕业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说到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比如说《鸭子》《Lemon Tree》等，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朗朗上口的巴勒情歌。苏慧伦至今一路走来，最擅长的就是把主流和 indie 音乐共冶一炉，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当中大玩实验，最终做出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因此也会有人说，苏慧伦这么多张专辑就代表了这么多个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星辰的变换是时间的流逝，昼夜的变换是岁月的流逝，时间的变换是青春的流逝。人静静地看着，看着青春慢慢的流逝，心里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怀念和不舍。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有新歌，还有这么多人在听，这全都因为他有着非常独特的民式唱腔。每个歌手都必须是这样，拥有自己明显的特点，才会一直被人记住，也不会被别人模仿和超越。陈明的特色是那种兼备成熟细腻的形象、开朗洒脱性格以及打动人心歌声的。如果你喜欢陈明的话，我相信你也会认同我的。

好像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每个人都有失意惆怅的时候，不如就在晚上约上好友，几杯酒把所有不开心一饮而尽，明天又是一条好汉了。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人生总是充满了讽刺，总要伤了心才明白什么是快乐，总要喧哗之后才懂得宁静难得，总要有一些人不在了才会发现他在身边有多珍贵。

听万芳的情歌像站在悬崖边想象坠落，那种带着神经质的紧张跟舒缓，爱过的人执迷不悔。总在悲伤的最底层，万芳会告诉你勇敢的方法，让你愿意再度迎向下一段爱恋。

0: 继续来听歌。
1: 新天气预报的人往往被称赞天真，在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

生活的真实情况很简单，最初我们什么都怕，怕动物、天气、树木、夜空，但就是不怕同类。如今我们却怕着同类，几乎不怕任何其他东西。我是拜拜。

孙燕姿从出道开始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真的用音乐展示了生活的真实和深刻，总有一首歌跟我们的青春对号入座。

所谓放下，就好像我们剪掉了指甲周围的死皮，你忍不住去摸摸那个手指，却惊讶发现好像变柔软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1: 你

阿四是一个聪慧敏感而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她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心事，她的嗓音毫不做作，虽然说也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却丝毫没有女文青们惯有的矫情，在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一定有着一番不想明说的深情。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农历的4月初4，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墨奇黄姑娘移栽工作正全面铺开，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纷纷投身田间，一株株嫩绿秧苗扎根沃野，奏响春耕生产奋进曲。在聂耳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家的姑娘地里，3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育苗、浇水、移栽、覆膜、盖土，大家动作娴熟，配合默契。一排排嫩绿的姑娘秧苗整齐挺立，在阳光下焕发勃勃生机。作为墨奇黄姑娘主产区之一，尼尔基镇依托近郊区位优势和肥沃土壤条件，通过政策引导、大户带动、散户参与的模式，持续做大做强黄姑娘特色产业。通过不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交易市场、集群仓储设施，畅通产销对接渠道，组建农技专班、下沉一线、精准服务，提升科学种植水平，成立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路，推动姑娘产业提质增效。下一步，聂耳基镇将持续做强做优特色富民产业，擦亮产业品牌，让小姑娘真正成为百姓的黄金果，以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底气。为全面掌握基层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粮食安全及民生保障工作实际情况，精准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墨奇发展改革委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调研工作。调研小组先后前往中储粮库、中国达斡尔民族园、光伏停车场项目现场等，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各点位运营管理、项目推进、产业发展等情况。此次调研全面摸清了基层重点项目、特色产业、民生保障等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厘清了发展思路。下一步，墨奇发展改革委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持续强化项目服务、产业扶持、政策保障，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全力推动全旗粮食安全、清洁能源等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墨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

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中高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类补课培训、志愿填报、咨询广告铺天盖地。为整治涉考广告乱象，守护考生备考环境，5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条广告营销红线，全方位整治涉考培训、虚假宣传、违规营销乱象。据内蒙古文旅一卡通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19日至21日，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限时直降100元，特惠价仅需199元，持卡可以全年畅玩内蒙古景区、酒店等多重权益，一站解锁。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103号汽油来了，普通家用车能加吗？近日，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103号汽油是一种怎样的汽油呢？家用汽车可以加103号汽油吗？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103号汽油燃烧效率高，动力响应快，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保的基础上，将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用油需求。家用车无需加注103号汽油，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汽油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95号或98号汽油。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人这一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纠结琐事只会徒增疲惫，计较得失只会心生疲惫。学会释怀过往，接纳所有遇见，以从容之心度岁月，以平和之心赴余生。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
2: 是的。我们之所以每次这个话题来找曹宇呢，是因为他真的干货太多了。
1: 对，推荐了非常多的干货了，我觉得都是令我大开眼界的这个操作。
2: 学起来啊，学起来啊。
3: 我们知道吗，听完之后就发现娇娇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
1: 可能这个
2: 随便胡买是吧，就是有钱就花，
1: 不知道省钱啊。
2: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好吧。
1: 好的。
2: 娜娜乖说了，我经常买零食，我特别舍得花钱买零食。
1: 哎，就是满足自己的这个让自己嘴上吃爽了。零食
3: 推荐一下，你都买了什么零食？我特别好奇。
1: 对，这个互相分享一下啊。
3: 对，因为很多我在这个买到的好吃的零食都是分享得来的，都是很多朋友买了之后告诉我说，哦，这个特别好吃，然后我就会去立马下单。
2: 哎，但是有一些零食啊是真的贵，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特别流行的什么奶枣啊，或者是什么乳酪啊，这种奶制品，或者是那种什么牛肉干啊什么的，价格都还挺高的。
3: 我跟你说，我最近吃了一个东西，
2: 什么？
3: 价格非常的昂贵，叫黑松露薯片。
2: 你听这名字，不是一个薯片就薯片，还黑松露薯片，
1: 不一样。
2: 它吃出来是怎么了？是能吃出贵的味道吗？
3: 非常能吃出来贵的味道。
2: 为什么？
1: 因为你钱花出来
2: 是有金钱的味道。
3: 不，我觉得就是

0: 很多像这种零食的产品，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单价真的特别的贵，但是你购买的频次会相对来说低，所以很多朋友好奇，我觉得这个钱花无所谓，但是呢吃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卫生和健康，即便价格高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确实它没有替代产品，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花钱觉得它值不值，或者说这个钱我愿不愿意花，就是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相应替代产品。如果找不到的话，这个东西再多的钱我可能也会去花这笔钱。
1: 比如刚刚说的黑松露薯片啊，没有替代品，
0: 没有替代品，因为我没有找到其他的品牌或者是其他的厂家有这个东西。
2: 对，我们再来看啊，泪落心田说了，我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一笔钱是什么？保险、医疗。
0: 我太有话说了，你知道吗？因为保险产品我刚刚买完。
2: 哎，你为什么就是，你的钱都从哪里了？你为什么钱都掰开这么多份
1: 投向了质疑的目光？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在一个单位一样？
0: 你知道吗？就是平时省出来的，省出来的钱一定要花在自己觉得值的地方。而且你知道保险产品，很多人觉得保险是有钱人才需要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从我的角度综合分析了之后，我觉得保险不见得真的是有钱人需要买的。它对于很多我们说收入并不是特别的高，甚至有一些朋友说保险不是必需品，但是我觉得就是它是给自己的一份保障。我当然不希望大家能够用到这份保险，但是如果用到这份保险的时候没有这份保障，确确实实会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2: 没错，
1: 要以防万一。
0: 对，所以我觉得保险产品大家一定要配置好，并不是说每个人什么样的保险都需要买，甚至买很贵的保险产品就是好的。
2: 是的，
0: 看自己的需求配置。我觉得保险产品的配置应该是有一份是有投资回报的，保证以后我们老了之后的生活品质不下降的。
2: 对，
0: 还有一份是要保证意外发生。
2: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能有一笔钱留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这个需要提供保障的这些人。第三份保险就是保障自己的，在自己生病的时候我能有钱去看得起病，以及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我的生活质量不下降。我觉得这是我现在觉得综合分析之后觉得保险产品应该这么配齐，是符合大多数朋友的。
2: 对，其实之前就是前几年的观念啊，就大家一说起这个卖保险或者是买保险，总觉得有这点
1: 对
2: 有点诈骗的这个味道，
1: 都觉得没必要。
2: 对、
1: 啊、
2: 但其实就是一份合理的，对，就像刚曹宇说的，一份合理的配置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什么呢？是当你这个家庭出现变故或者一些意外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让你的整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是经济水平不掉到谷底的一个保证。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保险产品真的是里面的知识和内容太多了，我们应该单独找一期告诉大家如何去购买这个保险产品。
2: 那我们是不是撬了人家理财节目的这个是不是不太好？
0: 这也是我们消费的一会，我们的会生活嘛。
2: 啊，对，但
1: 生活的方方面面。
2: 但是真的，就是你要想会生活，就是我跟曹宇聊了这么多期，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每次说到这个，他也能买，那个也能买，就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金钱和他的整个的一个财产是一个很合理的规划的。
0: 对，
2: 就是这一部分钱拿来干什么？对，另一部分钱拿来干什么？我可支配的、可这种可动、可滚动的这种资金又有多少？就这种事情是很多人欠缺的，
1: 我觉得是一种能力啊，要学习的一种能力，
2: 这叫财商。人家说现在财商从小就要培养，
1: 对，
2: 看看啊，小娇学着点，
1: 学习
2: 好吗？
1: 学习
2: 好吗？啊，
1: 把有限的金钱花到该花的地方去，
2: 对，而不是说是，哎呀，我就花，我就买啊，我就乐意啊，不是这样的，花钱也是科学的。
1: 是的，所以说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啊。
2: 对，会生活，会生活哈、就教大家怎么去好好的生活。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什么？金素如简给我们发来，他说，我花钱最多的地方是什么？追星。
1: 哇哦，饭圈女孩
0: 的偶像，
2: 为偶像买单。
1: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一类人的生活方式吧，
2: 确实是，就是一开始我不太理解这类人的生活方式，真的就是抱着批判的角度去看的。我后面发现，其实饭圈女孩或者饭圈男孩，他去追星花的那笔钱，其实跟有的时候我们舍，就像曹宇喜欢买吃的，我喜欢买床上用品一样，
1: 其实就是消费之后让自己获得快乐，
2: 对他心理上的一种快乐，
1: 没错。
2: 但是也得理智啊，
0: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一笔的花费都有花的理由，
1: 是的，
0: 因为我花出去我自己得到了开心，这就是满足了，
1: 最重要的事情，
0: 对，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只要大家控制好这个度就可以，因为我觉得这笔钱都是有限的，
1: 没错，
0: 嗯，不是说这个挣得多的人钱就可以随便花，每一个人的钱其实都是有限的。
2: 是的，
0: 大家做好规划，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只要这个钱花出去，我自己得到开心，同时又不影响到我的生活以及我日后的

0: 这个
1: 日常生活
0: 经济水平，我觉得没问题，这个钱你怎么开心怎么花。
2: 嗯，没
1: 错。
2: 你看，就是刚刚我们这听了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舍得给自己花钱的地方哈，但是基本上呢，我们都还说的是第一种、
0: 嗯、
2: 啊，就大部分说的是第一种花，
1: 花钱，
2: 我不管回报、
0: 嗯、
2: 对吧，我就是这钱花着我爽了就行了、嗯、说其实这个花舍得花钱啊，还分一种就是
1: 投
2: 资，投
1: 资，
0: 一个是舍得花钱、
1: 哎、
0: 一个是舍得投资，
1: 对，
0: 因为投资是要看回报率的，我把这笔钱我投资出去了之后，我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率、
2: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这个最舍得的投资才是应该好好去研究的。
1: 对，
2: 好，来，曹宇跟我们说一说，
1: 干货分享就来了，
2: 是什么？
0: 嗯，来，
2: 大师来，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现在这个最舍得的投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很多的投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很多朋友在炒股啊，这个基金啊，虽然现在的形势不是特别的好哈、啊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朋友热衷于这个，然后呢也获得了不错的收益，我觉得这些都没问题。我只是说我个人，我觉得我最舍得的一个投资是什么？我觉得我最舍得的一个投资的项目，是在这个我们说保险，我觉得是、
2: 嗯、
0: 是我第一个舍得投资的。
2: 对、
0: 嗯，还有一个的就是表
1: 啊。
2: 哎呦，
1: 这个词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曹宇哥哥不简单。
0: 因为其实很多的男生会特别喜欢表，就好像很多的女孩爱买包一样。
2: 对，
0: 但是。就是其实我现在就我一开始特别不能理解，娇娇你能不能理解女孩买特别贵的包这件事儿？
1: 其实第一开始我也不太能
2: 理解不了，可能
1: 但现在我能理解了。其实就像刚刚说的一些表的一些限量款或者是一些特别款，它确实是理财产品，它不单单是
0: 奢侈品。我一开始就觉得表会升值，因为其实通过你买一些这个表，大家这个表，我觉得你要买这个有投资价值的表，首先要分几个类型。第一，有投资价值的表，一般它是比较大的厂商生产的，
1: 是的。
0: 第二，它这个要不然是限量，要不然它是贵金属，要不然就是在市面上你不容易买到的这个表款，
1: 没错。
0: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表大部分值得投资的是机械表，
1: 就是它没有，
0: 它不放电池，
1: 特别多的质量问题。
0: 不，
2: 表有哪几种？
0: 它有机械表，有
1: 到了话题盲区，
0: 它有机械表，有电子表、
1: 嗯，
0: 然后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种类、
2: 啊。
0: 一般比较值得投资的是机械表，因为它的科技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2: 啊，懂了。
0: 对，当时我觉得这个表为什么值得投资，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筛选过的表，它确实近些年的涨价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很高的。
2: 所以表这种投资的话，就是如果我买进来，除了自己喜欢的话，多年之后我再把它卖出去的话，
0: 是赚钱的，
2: 它是可以赚钱的，
0: 对，
2: 对
0: 吗？它是赚钱的，
1: 其实是一种
2: 它不会贬值，
1: 理财产品，
2: 对吧？
0: 对，但是就是要
1: 但你要选择好型号或者选择好品牌，
0: 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所有的表都会升值。
2: 我买什么西欧的，可能都是不太行，是不是？
0: 就是
1: 也有一些特别款会有，
0: 就是量产的，随便都能买到的表，它一般不具有投资价值
2: 啊，就是至少它的价格上面是很高的，才会有投资价值。
1: 它有一些准入门槛。就是、
2: 哎呦，说的头头是道，你有吗？
1: 虽然我没有，
0: 你不容易在市面上直接能。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随便去一家，比如说你要买的这个表的店，或者是这个表的这个商场，
1: 对，
0: 你去问这块表我要买，
2: 嗯，
0: 如果服务员立马说好，我给你拿出来，你就可以买到的这个表，一般不具有投资价值
2: 啊。我懂了，这就跟女生买包的时候说这个包要配货，当然我们没有现货，你得买多少要配货。哇，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嘛，
0: 对吧？
2: 对吧？
0: 我一开始不理解女生买包这个行为，后来我发现我理解了，因为
1: 有一些涨幅确实很大，
0: 真的非常的大
1: 啊、
2: 对，
1: 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表，在很多领域它都会有这个，比如说很多现在球鞋文化，
0: 嗯
1: 啊、球鞋也有很多是可以升值的，但是其实这样的行为啊，因为有时候慢慢的有了这个风潮之后，就有一些人对有
2: 一
1: 些二级市场的这个一些商人，他会借这个为由，然后自己囤货，然后让市场变得不饱和，然后去抬高这个价格，变成了一种炒鞋或者是炒一些东西的行为。其实这个我们是不提倡的，所以说大家也要做到不跟风，要合理的去投资。
0: 对，因为很多的投资的产品，它就是一阵儿。
1: 没错。好、
2: 嗯，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丹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是什么，或者是你最舍得投资的东西是什么。那今天在直播间呢，除了我和娇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购物达人、省钱达人曹宇。欢迎曹宇。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最舍得给自己花的一笔钱，或者最舍得的一笔投资到底是什么。之前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大家钟爱，比如说串
2: 儿啊，手串儿，
3: 然后各种这种串儿，文玩这种串儿，但是还有这个文玩核桃，也有一段时间价格炒得特别高，但是这两年价格逐渐趋于理性了，
2: 对，
3: 价格是下来了一些了，没有以前那么疯，所以大家我觉得选择投资产品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投资的周期，比如说它已经有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它的价格一直处于上涨阶段，或者说它的市场一直很繁荣，大家在入手。
2: 对，你要先想一想，就是它炒价的这个东西，它究竟本身的价值有没有那么高？就刚刚小娇说的这个鞋，就是你想它本身价值能有多高呢？对吧？但是你很少听到说要炒表，对吧？因为它表的这个价值在那儿摆着呢，它确实是需要工艺，然后手工制作，或者是它有一些这种流传亘古的一些品牌，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理智一些哈。就说要炒，那这个说到投资，我们来再看一看哈。

0: 云雷说了，除去理财、保险、花销里，健康和美容排第一，那剩下就是旅游、美食，其他基本上就是自我享受。其实，所以其实大家呢，想的都差不多。
1: 没错，给自己花钱。
0: 对，一说到投资呢，对，要说到投资，
1: 嗯、
0: 可能都什么保险啊，
1: 对，理财产品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像一些可能它比较具有升值空间的东西。然后我在做这个题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你知道，他跟我说了一下，他最舍得花钱的地方是什么？
2: 是什么？
0: 房。
2: 哦，
1: 嗯。
0: 就真的是大几百万，
2: 来来来，
1: 但我觉得其实，嗯，如果他不是他，就现在的这个市场不是，就我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这个不是首选，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2: 我觉得房这个事儿吧，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大家只要买房就会赚钱的这样
1: 的
2: 一个时间段了，已经过了那种无脑投都可以赚钱的阶段了。
0: 对，
2: 因为现在的的确确有很多的房子的价格是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0: 嗯，所以就还是那句话，炒真的是不可要的啊，你绝对不允许的。嗯，但是呢，我这个朋友他说他舍得去投资房，我觉得首先啊，人家肯定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对吧？
1: 没错，
0: 他允许自己去干这件事情。二一个呢，他是愿意让自己去更新换代，他可能一开始
1: 住得更好，
0: 一开始可能交通在相对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就买的
1: 偏远
0: 一点，
1: 的
0: 然后小一些，然后随着自己可能挣的钱越来越多，他会买的可能离这个经济中心更近一些，生活更方便一些，或者是更大一些，选择在冬天的时候去度个假，去休息休息，
1: 或者在自己年假的时候能够去放松一下，换一个环境，啊，我觉得这都无可厚非。
0: 这种投资，我很羡慕。
1: 没
2: 有，我们
1: 主要
2: 是投去了羡慕的眼神。
0: 对，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也只能羡慕一下。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土川兄说了。他最喜欢的呢是投资自己，投资自己的大脑。每年他都去学习一些新的课程，比如说理财方面的和社交方面的。再一个呢，他也很愿意投资自己的阅历。每个月呢，他都会出趟门，可以是周边特色景点，也可以是一些国内著名的城市。最后呢，他非常愿意给自己的父母投资。他说因为他在陌生的城市工作，不能经常回家看父母，所以他很愿意给父母去买一些父母喜欢的东西，他不太去在乎价钱，就是想让父母去开心。
2: 而且父母的这个投资真的是我们现在为他们付出一次机会就少一次，因为父母的年纪毕竟已经在这里了。
1: 是的，
0: 是的。
2: 所以我真的觉得给父母的投资，只要他们能够开心，我觉得在自己承受范围之内可以多花一些钱。甚至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可能更多的投资不是你金钱上的付出，
1: 更多的是
2: 在时间上、
1: 情感上
2: 能够多一些付出。
0: 是的，但是就是父母呢肯定还是不愿意孩子给自己多花钱哈，所以你哪怕买了贵价东西，你可以把它说的小一点点，可能就会少一些矛盾啊，就是善意的这种小谎言也可以说一说的。
2: 但是我告诉你，爸爸妈妈永远是嘴上怎么乱花钱，怎么又买这些，
1: 心里
0: 还是
2: 开心
0: 的。买
2: 的
0: 东西，
2: 就是找
1: 比如说
2: 之后老张，你看我女儿买的，
1: 对，晚上跳广场舞的时候，哎，我这个女儿恨不得把，就比如说买了双新鞋，恨不得把脚抬到脑顶上再走啊。
0: 对，父母可能高兴的不是说是你给他花了多少钱，而是我的
1: 有这份心，
0: 孩子给我买的这份东西。
2: 对，他是孝顺我的，他是关心我的。
0: 对，这种投资就是你去买东西的人也很快乐，收到东西的人也很快乐，何乐而不为呢？
1: 没错。
2: 你知道最经常我听到我妈妈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你还期待谁能爱你呢？
0: 说的对，对，看看看看，我们这位嘉宾之所以这么清醒的财商，是基于母亲的谆谆教诲。
1: 早就刻在了骨子里。
2: 还有很多朋友说舍得给自己投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2: 就是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你期待谁能够爱你？你自己都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你期待谁给你花钱呢？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节目也做了这么多期了哈，都一直在跟大家说哪好吃哪好玩，钱怎么花，也是想让大家在拥有一个健康消费的观念上面，给自己和给自己高兴的事情去多花点钱啊，
1: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0: 对，让自己先开心一点，就是你开心了，你身边的人才能更开心。对吧？
2: 其实我觉得花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情，同时好的心情能够带给你日常的生活或者以后的生活更多的力量，让我们更好的去奋斗。所以说其实花的每一笔钱都是给自己的投资。
0: 没错没错。
1: 好，我这边还看到了一个网友说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条评论啊，这个森系素说了，嗨，支付宝呗，每个月都还花呗啊，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会超前消费啊，信用卡呀、花呗啊支出之后，然后每个月花的最就是最大的一笔钱，或者是最舍得的一笔钱，就一下子 还款了。

0: 哎，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也是符合他现在的一个现状的一个这么一个评论、啊。
1: 对，这是一种消费方式，
0: 没错。
1: 我也用花呗，就是每次20号，我是20号还花呗，
0: 月中、嗯，
1: 我的那个痛苦，真的是
0: 就其实
2: 从15号就开始纠结还不还得上啊，
1: 因为他会不断的提醒你
0: 该还了，该还了，
1: 马上要到花呗的什么还款日了，然后我就开始叮咚响一下，我脑子里就开始痛苦一下。
2: 来，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干货技巧，
1: 这还有干货？
2: 花呗现在已经纳入了我们的个人
1: 征
2: 信
1: 系
2: 统，所以对于以后要有买房啊贷款需求的朋友，花呗不要认为我不欠银行的钱，我只是欠花呗的钱，欠了就欠了，只是我们说阿里公司自己内部知道。这个纳入征信系统之后，如果有欠款的情况，你以后的贷款、以后的购房记录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花呗也是不能够有欠款的。
1: 对，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哈，在你愿意去用这种新的消费方式的同时，也要守信用，
0: 没错，
1: 不管是信用卡也好，贷款也好，或者是像花呗这样提前预支的消费也好，其实也是在培养你自己的一个消费习惯，或者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信用问题。
0: 是的，
1: 一定要按时还款，
2: 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钱的规划
1: 预算。
0: 对，
2: 对，就是我花出去多少我能还上当然没有问题，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预借的方式也好，预支的方式也好，没问题，但是不要过度消费到我花了之后我发现我的钱还不上了。
1: 是的，
2: 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推荐。
0: 对，归根结底还
1: 是不推荐，是绝对不可以的，
0: 不要这样、哦、因为这样会影响很多日后的各个生活的方面。
2: 可能年轻的朋友说你们太过时了。
0: 不不不，其实我也没有那种超前消费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力所能及，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后去进行消费。
2: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花的时候花钱一时爽，
0: 没错，
2: 花完了之后到还的时候特别的痛苦，甚至还需要
0: 还不上，
2: 对，还不上会需要问身边的朋友来周转、或者是问自己的家长来周转。我不太
1: 就不好，
2: 我不太欣赏这样的这个我们说消费观、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菠萝蜜在哪里说了最舍得在哪里花钱。我最舍得给女朋友花钱，我和女朋友在一起3392天了，
2: 哇、
1: 异地恋7年，但是至今未修成正果。我要再不舍得买买买啊，我怎么修成正果？
0: 嗯，
1: 不是这个理吧？
0: 怎么讲呢？我觉得，
1: 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应该也不只是想让你买买买来修成正果啊。当然啊，给女朋友舍得花钱，或者是给自己身边的人舍得花钱，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吗？
0: 是的。
1: 我要是你的女朋友，我肯定是很幸福的，对吧？
0: 对，抓住该抓住的机会，早点修成正果，我觉得是正事儿。
1: 加油啊，这位朋友！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吧。啊，这是来自于许哲佩的《美好的》，我们先听一小段这个美好的，就希望大家每一笔钱都是花的美好的，
0: 生活是美好
1: 的。
0: 嗯。

0: 一首特别舒缓的音乐啊，美好的，也希望大家钱每一笔钱都花的是美好的，然后钱花出去之后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奔奔和顺顺说了，哎呀，我能获得内心充实的地方就是我愿意投资的地方，买书啊，摄影啊，各种兴趣班我都舍得花钱啊。这

0: 个我也很舍得花钱，就是我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去投资。
1: 嗯，
0: 就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在学爵士舞，
1: 嗯，
0: 然后也不便宜，但是我就觉得我买了这个课，我上完了课会跳舞了，我很开心。
1: 哎，机会来了，要不展示一下？
0: 走你！
2: 哎，扭起来，
1: 扭起来啊！
0: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讨论的话题是最舍得给自己花的钱是什么？
1: 是的，
0: 或者是最舍得给自己投资的是什么？我们听到了很多不同样的答案，有很多是我们也没有想到的，大家去舍得花钱的地方。
1: 嗯、
0: 但是，终归就底，
1: 总结来看，还是让自己生活得更加开心，然后这个钱花出去之后自己开心了，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最终目的，不管是花在了哪部分上，
2: 对
1: 啊，
2: 让自己得到了满足，同时生活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得值。
0: 对，而且今天我们啊，看又邀请到了曹宇，我本来想的是呢，今天来套一套，看曹宇到底有没有就是
2: 乱花
0: 的钱，对吧？因为
1: 没想到，
0: 对，每次都是啊头头是道，跟我们说的非常的把自己的钱规划得井井有条，没想到他连最舍得花的钱都花得如此的有规划，哎呀，真的是没想到啊！
2: 你知道吗？就是之前做了多少功课，为了花这笔钱，
0: 哇，太厉害了！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提倡像曹宇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哈，
1: 要有规划的去花自己的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0: 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下期节目再见啦，
2: 拜
1: 拜。

0: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根据乘联会最新的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额度是138.4万辆，这是销售的量数啊。其中新能源车、乘用车的市场零售是84.9万辆，月度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达到了61.4%。什么叫做渗透率呢？这个好理解啊，就是每卖出100辆新车，有61.4辆是新能源车，当然这其中是包括了纯电、混动以及增程式，油电混动不算啊，上蓝牌的不算。那么剩下的38.6辆才是纯燃油车。可以说2026年4月是中国汽车市场历史性的拐点，新能源汽车的乘用车渗透率首次突破60%大关，标志着国内车市正式迈入到新能源主导的时代。这个速度啊，想当年2024年7月份的时候，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才首次突破50%，仅仅不到2年的时间，这个数字就已经超过了60%了。当然，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崛起呢，也让很多

0: 多的车企挺直了腰板，也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四月份国产新能源车的销量成绩单当中，像比亚迪、吉利、长安、领跑、小米等霸榜前十，自主品牌新能源车的渗透率甚至高达80.1%，也就意味着每卖出10辆新能源车，有8台是中国品牌。而合资品牌、海外品牌只有2台。曾几何时，我们的消费者也面临着各种加价提车的困境。不管是海外品牌、合资品牌的哪个车系啊，都无情地碾压着这些国产车。与此同时呢，在国内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月度渗透率突破60%关口的同时，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出口也迎来了重大的突破。四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达到了40.6万辆，同比暴增111.8%，占乘用车出口总量的52.7%，同样渗透率也是超过了50%以上，也是不能说全面碾压，也已经是超越了燃油车的总量。其实回顾这20年呢，真的看似挺短暂的。你像2001年的时候，国家发布了863计划，正式设立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这个时候呢，只能算是研发探索，产业并不能够算是真正的起步。而到了2009年的时候，科技部、财政部等联合启动了10乘1000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通过在公交、出租等公共领域的率先试用，试图打破市场对于新能源车的质疑。而在2010年的时候，国家开始在上海、深圳等城市试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中国新能源车市正式尝试从政策市向市场市转身。而到了2011年，宁德时代正式成立。谁能想到，这家脱胎于消费电池的企业，日后会成长为全球动力电池的绝对霸主？这仅仅过去了15年而已。而在2014年的时候，魏小李等等造车新势力相继成立，这批带着互联网基因的门外汉，顶着 PPT 造车的嘲讽，硬生生的把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声是搅得水起啊。而到了2020年，比亚迪推出了震撼行业的刀片电池，转眼间已经过去6年了。也就是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如坐上了火箭，从5%一路飙升到如今的月渗透率超过60%。要知道，在2020年上半年的时候，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一度跌至冰点，仅仅只有3%到4%左右，整个行业那叫一片不叫啊，那叫全部都不看好啊。从发展初期的各种质疑，甚至中间遭遇骗补等重大挫折，到如今已经成为主流，甚至领跑全球。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正是我们产业发展崛起的一个缩影。每每到了月中的时候，乘联分会都会公布上个月的乘用车市场的销售数据。四月份呢，新能源进一步的攻城略地， SUV 的销量前十榜单当中居然只剩下了1台燃油车，并且新能源内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仍保留着内燃机的增程和插电式的混动车型逐渐被边缘化了，更纯粹的纯电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受重创的并不是曾经靠增程打天下的车企，而是新能源转型受挫的合资品牌。在四月份 SUV 销量前十榜单当中，史无前例的没有一辆合资车。来跟各位简单说一下这排名啊。四月份 SUV 卖的最好的 Top 10，第十位蔚来 ES8， 这可是单价过了40万的车呀。 ES8 连续4个月进入到 SUV 销量的前十，四月份的销量呢是1.3万辆，这也是蔚来 ES8 连续第6个月销量过万。一台40万起售的 SUV 能有这样的销量表现，自主品牌真的在高端市场站了起来。排名第9是长安深蓝的 S05， 这款车呢在四月份的销量是13722台。增程插混不再是更卖好的动力形式，比方说四月份卖出的1.37万辆深蓝 S05 当中，增程只有605辆，剩下的1.31万辆全是纯电版本。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女儿她毕业嘛，不是下她看了一个车，就是小女孩子咯，她看了一个什么马自达的跑车吧。
0: 他
1: 说平行进口的这个款车，这个怎么样呢？因为我也不太了解，我想了解一下。
0: MX5 对吧？
1: 我不知道，他就说是跑车，就是只能这一排座位的还是什么的。
0: 是的，是的，只有两个座位。
1: 啊啊！
0: 其实这台车呢，它全系采用了2.0升的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你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马三昂克赛拉的敞篷版，动力方面一模一样，调教方面也差不多。
1: 嗯，就是这个性价比怎么样了？就是小女孩开这种车是、
0: 谈何性价比呢？这种车你想想，售价方面都已经来到了30万级别了，这还只是它的裸车价啊！你还要交税，就落地下来也差不多就35了。这有什么性价比呢？两个座位，你想想，座位的靠背还不能往后调，而且储物空间也非常有限。这种车就完全是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吧。但是你开久了以后会发现，其实情绪价值也就那么高。
1: 哦，这样子的是吧？他就是说，所以小女孩就承载他觉得好看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你建议像这女孩子刚毕业啊，然后买个车的话，像
0: 能做通她的工作吗？咱不管家庭条件有多好，我的意思是要去做通她的工作。咱不管家庭条件有多好，首先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就是用来练手的，我相信驾驶技术方面也就那么地，对吧？
1: 你驾驶技术倒是没问题，因为一考了大学就考了驾照，这个也开车也开得多，还可以。
0: 那行，预算能够接受30万左右是吧？
1: 啊，也差不多吧。
0: 啊，行，没有必要去买一个 MX5，这太小众了。
1: 啊，
0: 其实你如果说一定要买敞篷车的话呢，一定要敞篷吗？
1: 啊，也没有，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然后他就说他看中了这个车，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嘛，因为也不少是不是，我就了解一下这个，我在这个车是没有什么了解过。
0: 行，如果说一定要买敞篷车的话，其实还有一种概率啊，可以去关注一下，那就是宝马的二系，它也有敞篷的版本，而且售价方面呢要便宜很多，比马自达的 MX5，它的最低配的车型售价只有20万起售。就便宜了10万呢，
1: 是吧？
0: 对啊，更划算一点。
1: 这是敞篷的，
0: 对。如果说你愿意20万区间，你愿意接受新能源车吗？还是必须要燃油车？
1: 我是也可以接受，
0: 可以，我觉得行，我觉得就干脆踏踏实实的买一个特斯拉 Model 3也行啊。
1: 特斯拉 Model 3是吧？
0: 对啊，
1: 特斯拉 Model 3跟宝马二系。
0: 是的，二系就是纯油车了，也是敞篷的啊，多去对比一下啊。
1: 好的。
0: 好，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1: 好，
0: 马自达 MX5，其实我的搭档就有一台啊，他是一个马自达的铁粉，家里边呢自己有那么两三台马自达的车型 ，MX5是他的压箱底的货，绝对不卖，绝对不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已经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个买车的，我想咨询您一下。
1: 您说什么要求？
2: 可油可电，我之前了解过新 L， 但是现在又在考虑，现在油价这么高，想10万左右的吧。纯电看过名爵 MG4 吧，还有起源 Q05， 还有领跑的 B10 啊，
1: 对，
2: 反正大约这个区间吧。
1: 行，我大概了解了你的意思啊。好，要求其实也是中规中矩，然后呢实用，够用就行，对吧？
2: 对对对，家里公寓。
1: 行，在您列举的这几款车当中，我先做一个排序啊。如果说您非常注重驾驶，最好开的一定是 MG4。
2: MG4 啊，
1: 对，最好开的。但是它
2: 是小了点啊。
1: 是，我刚刚说了嘛，只是最好开的，最好用的不一定是它。啊，您预算在10万左右，就是最多能够
2: 不超过13万，
1: 不超过13万啊。
2: 对，
1: 好，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可油可电现在不接受了，要纯电。
2: 其实我一直因为我开里程不多嘛，我出差多，就是有时候通勤的话，也就15公里，来回也30公里，大概这个情况。
1: 啊，明白你的意思了，公里数、里程数并不多。
2: 对。
1: 对空间方面有非常执拗的要求吗？
2: 因为现在手上有一台老车，想处理掉，然后就唯一的台车太小的话，有时候把一家出行的话又怕太小，平时其实开小车方便一点
1: 啊，
2: 这样的顾虑又想这又想那。
1: 行吧，轿车和 SUV 现在也没有完全定，对不对？
2: SUV 考虑多点吧。
1: SUV 多一点啊。
2: 对，
1: 那你可能考虑的范围就更窄了。如果说轿车的话呢，咱们还可以聊一聊，比方说你像小鹏的 Mona M03，这个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2: 了解吧。支架不错。
1: 是的，是的，那也不叫支架，安全辅助驾驶。
2: 那就不叫，对。
1: 对，如果说您说，您补充，我想多听听您说。
2: 最近刷这个那个广汽埃安的。
1: i60 n60 都有，我不知道您关注哪款
2: 啊。 n60 吗？好像是
1: n60 是吧？
2: 啊，对，好像就是样子不好看，我觉得那个讲的挺
1: 你说什么样子不好看？
2: 啊，样子一点面包车的样子。
1: 是，行吧。 i60 你去看一下， i60 的颜值稍微会高一点点。i60 也很性价比，也很划算呢，10万多起。
2: 是的，是的，我看都是在我的这个价格瞄准范围内。
1: 行，这个可能就对标的是长安起源的 Q05 了，都是 SUV。但是有一说一，不管怎么样，广汽埃安的装配工艺、底盘调教会比长安起源要好很多。
2: 哦，广汽还会好点是吧？
1: 不是说这个品牌好一点，我

0: 只说车型，具体对标车型啊，咱们不说品牌，不拉仇恨，是这样子。我更多的建议你去关注一下 i60 而不是 n60， 因为 n60 毕竟是刚刚上市的一个新物种，它口碑到底怎么样还需要市场的沉淀。
1: 哦， i60 是吧？
0: 对，建议你关注 i60、哦、然后起源 q05 就别关注了。
1: 哎，还有一个事请教一下。
0: 嗯，您说。
1: 我手上一台老的雅阁啊，有23年了，他不在名下，如果说我做置换补贴，这个办不到啊，那个
0: 做不了，做不了，
1: 做不了，啊、
0: 对，
1: 只能是本人
0: 。
1: 哦，只能报废了啊！
0: 报废你也参与不了报废更新补贴，因为不是你本人的呀。
1: 哦，那啥，那就只能做个报，拿个报废钱了。啥也干不了，
0: 差也差不多这意思。你就算是卖车的话，也仅仅是一个残值当中的残值了。
1: 就是残值，对对。所以说，他车其实能开，就是一些小故障有点不舒服。
0: 时间太长了嘛，毕竟。
1: 好，那我去看一下。
0: 行，好嘞，感谢您参与，再见。继续来说说4月份乘用车市场 SUV 销量的 Top Ten。刚刚说到了排名第10、第9的车型，我快速的过一下，排名第8位。方程豹太七，这也是一匹黑马呀。排名第7，领跑 A10，性价比之王，65800起。你其实这台车，我觉得不仅仅是只是参数啊。如果你去线下试过这台车，会发现质感以及软件的表现都还过得去。排名第6位，吉利缤越。哎呦，这可是上个月销量前10的 SUV 当中唯一的一台燃油车呀。星越去哪儿了？博越去哪儿了？都不见了，都出榜了啊！排名第5，比亚迪元 UP。排名第4呢？是谁？长安起源 Q05，就是刚刚我们聊的那款车啊。性价比优势确实非常棒，79900起，这还不算终端的优惠。好，前3了，前3排名第3，比亚迪海狮06。海狮06呢，它的地位啊，以及作用呢，是取代元 UP， 成为了4月份。SUV 的销量季军，原 UP 就往后走了几步啊。海狮06的1.96万销量里边，纯电的销量就超过了1.56万辆，插电式的混动不到4000辆。排名第2，没有想到居然是它，理想 i6。4月份卖了21024台，由增程转向纯电的理想 i6 连续2个月成为 SUV 的销量亚军，这个成绩也是相当可以的啊。如今虽然说理想 L 系列迎来了更新，有更新的增程器，理想 L9 还用上了全主动的悬架，但是增程和插混似乎目前阶段已经日薄西山了。排名第1，没什么悬念吧，各位猜一猜。不是心愿啊，我说的是 SUV 的销量排名前10，特斯拉 Model Y 4月份的销量达到了22990台。特斯拉 Model Y 轻松实现了3连冠，是4月份唯二突破20000辆大关的 SUV 车型。而相比于上上个月呢，跌出4月份 SUV 销量前10榜单的有哪些车？主要是以燃油车为主。一汽丰田的 RAV4 荣放，广汽丰田的锋兰达，一汽大众的探岳和吉利博越 L。他们都已经遗憾地跌出了前10了。有那么几家企业不到2个月的时间，全球最快的头衔转了3手。还记得吗？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比亚迪发布第2代刀片电池，宣布从10%充到70%我只要5分钟，10%充到97%只要9分钟，创造了全球量产最快的充电速度新纪录。而接下来吉利旗下的领克10发布，这款车搭载了极客体系的900伏神盾金砖电池，在极客 V4 兆瓦装上实测10%到70%仅仅4分22秒，10%到97%仅仅8分42秒，两项数据全部打破了比亚迪1个月前立下的记录。后来宁德时代发布了第3代神行超充电池，官方数据是这样的，10%到98%只要6分27秒，比比亚迪的记录又刷新了，又快了，看起来似乎闪充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呢，我想提醒的是， 需要注意的是，领克幺零打破记录的成绩用的是95千瓦时的电池测出来的，比亚迪海豹07EV的电池容量是73千瓦时。

0: 不一样，电池容量不一样，测试条件不一样。所谓的全球最快，其实取决于的是你用的哪把尺子去量吧。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谁又真的落地了呢？只有比亚迪。比亚迪做的是整车电池桩储能一体化的闭环、自研充电桩以及搭载储充一体的战略体系，给每个桩都是加上储能电池，实现既蓄电又放大功率又不伤电网。所以呢，它的计划布局啊，还有就是2026年年底建成20000座超充站，覆盖城区90%区域，5公里范围之内。我觉得你再怎么测试，拿记录刷记录刷数据都没意义。最重要的是能够量产。你看，比亚迪最近一段时间那么多新车集体上市，都是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型，这就有点可怕了。说什么干什么呀？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